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当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 0575

0: 080072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上午10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1: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车，这里是静姐说车，别再傻傻打蜡，汽车镀金才是车漆保命护甲。很多车主天天洗车，月月打蜡，勤勤恳恳地养护爱车，但车子开了没多久，车漆还是会变暗发黄，满是细纹。今天静姐就要跟各位来讲透核心的真相，洗车只清洁，打蜡只提亮，真正能长久保护原厂车漆，从来都是镀金。大家一定要知道，咱们的原厂车漆真的特别娇贵，车漆的最外层只有一层薄薄的清漆层，没有再生修复的能力，正常所有的磨损腐蚀造成的都是不可逆的损伤。平时咱不起眼的一些操作都在悄悄的伤车，比如说路边一些简易洗车的毛巾，藏着细沙，反复的擦拭会在车漆表面留下密密麻麻的太阳纹，这就是深色车洗完以后看着灰蒙蒙的原因。当然比划痕更可怕的是看不见的腐蚀，常年日晒的紫外线会让白车发黄，深色的车氧化发乌，还有树上的鸟粪、树胶、雨天的酸雨，路面铁粉油污，长期附着在车身就会慢慢的腐蚀车漆，让我们的新车快速的变旧。很多车主一直都在踩坑，把打蜡封釉当为终极的养护，其实普通车蜡那就是一层油性的薄膜，洗几次车淋几场雨就彻底的脱落，只能临时的提料，根本就挡不住氧化和腐蚀。封釉的效果稍微好一些，但它的本质还是油性的材质，硬度低，不耐用，最多维持2-3个月，依旧是治标不治本。真正懂养车的老司机首选的都是汽车镀金，镀金和打蜡封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用的是纳米无机晶体材料，经过专业施工固化以后，会在原厂车漆表面形成一层坚硬致密的透明保护膜，说白了就是给全车穿了一层隐形的钢化护甲。而这一层护甲的好处特别实在，首先硬度足够，可以抵御日常细微砂石的撞击和洗车摩擦，从根源减少细纹划痕；其次密封性超级强，可以隔绝紫外线、酸雨、鸟粪腐蚀，牢牢地锁住车漆光泽，白车不发黄，黑车更透亮。而且镀金以后的车漆自带荷叶疏水的效果，雨水不挂痕，灰尘不粘连，日常洗车简单冲一冲就特别干净，非常的省心又省力。最关键的是性价比和保值率，打蜡需要月月做镀金，一次就可以稳定防护1-3年，不用反复的花钱折腾。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完美的保留原厂车漆，全车原漆的车子后期置换售卖就可以多卖好几千，是妥妥的低成本高回报养护。养车最好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坏了再修，而是提前防护，长效养护。一次专业的镀金既可以省去频繁养护的麻烦，又可以常年的留住新车的质感，省住车辆的保值率。静姐说车，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 一种心情，一

0: 这首歌献给世界上所有的女性，让你稍微了解我们做男人的苦境，希望你们体会到我们心中的一份诚意。
1: Big Gin and the 36er Kicking it on another Big Gin is a production。
0: 你想留住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了你的一个承诺，记得你曾经向我问过，
2: 今后一起为何好过。
0: 我保持什么？我说我向你保证，今后房租便是我的责任，你可以放心的享受，不必担心钱不够，我会努力提供让你开心，不必

整个房子变得乱七八糟，难道这不是你所要的？一切给了你还可以说是我不好，无理取闹我不了，说你离开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挽回一切爱的情调。

多年来的唯一的稳定，我真的不知应该怎么才能安慰你。不断地看着你在重复回忆，我帮你从嘴角把烟头弄熄，不过你还是不理。妈妈的劝告多么大声，你只会把耳朵封闭。你尽管保持神秘，你别人唧唧歪歪，但你心里装的却也太过透明。你的电话铃声响，你就会不知所措。其实看得出来，你在等他联络。现在你泪流的比他多，他都已经有过新的生活，只是无法跟你说。我向他问过他钱，你什么他说比我想要的惨多。他望着手表跟着说，我该走了，有人在车里等着我。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站集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小孩有一天系上领带，笨小孩奔跑在每个年代，笨小孩被高台拒之门外，这笨小孩相信鬼自有安排。
1: 他羡慕过那一些天造之才，在偌大的城市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诸暨情。FM 98.2。

0: 这 BA 里的朱继卫。来，各位朋友，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这 BA 里的朱继卫，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这 BA 正火热进行中，球场上那是龙争虎斗，热闹非凡。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马涧镇。这里不仅风景美，更藏着一样让无数朋友魂牵梦绕的老味道——马涧馒头。蒸笼盖一掀，热气腾腾的马涧馒头出笼啦！您瞧这馒头，白白胖胖，活像一个个充了气的球，色泽亮丽，形丰满，光看着就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这马涧馒头啊，跟咱们平时吃的馒头可大不一样，外头的馒头都用发酵粉，而马涧馒头用的是酒酿发酵，不加任何食品添加剂。就因为这一手特殊的制作工艺，别人就是偷了拳头也难学会。所以啊，正宗的马涧馒头只产于马涧镇上人家，其他地方做的都不得其味。闻一闻这馒头带着一股酒酿的甜润，清香扑鼻，咬一口松软又有嚼劲，越嚼越香。你要是买上一袋回家，放冷柜里几天都不会变质，想吃的时候再蒸一下，立时复原如初，跟刚出笼一样。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吃马涧馒头那是有讲究的，不能干啃，得先把馒头掰开，夹上当地的咸菜焖肉，一定要大口咬着吃。这一口下去，馒头的松软，咸菜的爽脆，焖肉的油润全都混在一起，汤卤从嘴角渗出来，那滋味简直绝了。吃饱了馒头，再泡上一杯马涧美的山水，这才是赛时加文旅的正确打开方式。这里是这 BA 里的朱继卫，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3: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20号，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气情况。夏秋之交，天气总爱玩变脸，未来几天我是天气剧本已经新鲜出炉。今天是多云天气，气温23到30度，白天体感总体还算舒适，但早晚已经有一点秋意，中午太阳一晒还是会有些闷热。今天开始晴好天气正式接棒，天气一路转好，多云晴天轮番上线，气温也会慢慢的爬升，最低气温稳定维持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从30度逐步攀升到34度，早晚凉风习习，舒服的像秋天。到了中午太阳一晒，闷热感瞬间回归，妥妥一天跨两季。穿衣上推荐大家用分层穿搭法，短袖搭配薄外套，早上出门穿上，中午热了就脱，灵活应对温差。提醒一下大家，晴天回归后紫外线变强，户外活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避开正午长时间暴晒，换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很容易着凉感冒，夜间休息盖好薄被，不要贪凉。天气情况我们就聊到这儿。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
2: 7:30。

0: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这期节目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节目要为您介绍的是诸暨人杨泽明。在浙东红色历史与近代中医发展史上，杨泽明是一位特殊的践行者。他既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曾为工人运动挥笔呐喊，最终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又是一位卓越的中医理论家与教育家，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医经典之先河，为党的事业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双重贡献。杨泽明的革命生涯始于青年时代，1916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深受新思想影响，与宣中华等早期革命活动家共同投身爱国运动。1927年初，应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之邀，赴上海担任总工会秘书，以其犀利的文笔负责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宣传工作，被同志们誉为起义中至关重要的一支笔。然而在412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杨泽明因坚持革命活动，于1927年和1929年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开启了中医研究的全新探索，他系统研读了《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并创造性地运用在革命实践中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剖析。出狱后，他于1933年发表《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精辟指出中医理论的核心在于辩证法的观察，及整体联系运动的观点震撼学界。这一开创性研究不仅为面临废止危机的中医提供了坚实的哲学辩护，更使他被公认为中医界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古典医籍的第一人。全面抗战爆发后，杨泽明回到家乡筹建南平小学，这所由他主持校务的学校成为诸暨西乡抗日救亡的红色堡垒。他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组织师生

0: 深入乡村演出宣讲，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堂内外。为支持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他不仅亲自担任征粮委员，筹措军粮，还将唯一的徒弟送往后方医院，用医术支援抗日战场。1945年，新四军主力北撤后，杨泽民在庄余峡村与留下坚持斗争的人员取得联系，为他们做联络工作，提供情报、粮食和医疗救护。他的家也成为中共鹿西县委和经销支队重要的秘密联络点与医疗站。1948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受党组织委托，杨泽民冒着生命危险赴上海开展统战工作，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壮烈牺牲，时年54岁。杨泽民以马克思主义为要，打开中医理论新境界，用红色初心诠释医者担当，其精神永远镌刻在党史和中医发展的丰碑上。好，今天的982主播说红色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某十部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0: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0: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0: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血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长记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来，各位朋友，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浙 BA 正火热进行中，球场上那是龙争虎斗，热闹非凡。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马涧镇。这里不仅风景美，更藏着一样让无数朋友魂牵梦绕的老味道——马涧馒头。蒸笼盖一掀，热气腾腾的马涧馒头出笼啦！您瞧这馒头，白白胖胖，活像一个个充了气的球，色泽亮丽，形丰满，光看着就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这马涧馒头啊，跟咱们平时吃的馒头可大不一样，外头的馒头都用发酵粉，而马涧馒头用的是酒酿发酵，不加任何食品添加剂。就因为这一手特殊的制作工艺，别人就是偷了拳头也难学会。所以啊，正宗的马涧馒头只产于马涧镇上人家，其他地方做的都不得其味。闻一闻这馒头带着一股酒酿的甜润，清香扑鼻，咬一口松软又有嚼劲，越嚼越香。你要是买上一袋回家，放冷柜里几天都不会变质，想吃的时候再蒸一下，立时复原如初，跟刚出笼一样。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吃马涧馒头那是有讲究的，不能干啃，得先把馒头掰开，夹上当地的咸菜焖肉，一定要大口咬。

0: 咬着吃，这一口下去，馒头的松软、咸菜的爽脆、焖肉的油润全都混在一起，汤卤从嘴角渗出来，那滋味简直绝了。吃饱了馒头，再泡上一杯马涧香茗，约上三五好友，坐在马涧的山水田园间，看远山如黛，听溪水潺潺，那才叫人生一大享受。马涧这地方山好水好，看球之余来走一走，整个人都松快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周末晚上锁定这笔 A， 白天先去马涧镇上买几个刚出笼的马涧馒头，夹上咸菜焖肉，吃得饱饱的，再泡一壶马涧茶，悠闲地等着晚上开赛，看最燃的球，吃最香的美食，赏最美的山水，这才是赛时加文旅的正确打开方式。这里是浙 BA 里的朱继卫，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这期节目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节目要为您介绍的是诸暨人杨泽明。在浙东红色历史与近代中医发展史上，杨泽明是一位特殊的践行者。他既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曾为工人运动挥笔呐喊，最终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又是一位卓越的中医理论家与教育家，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医经典之先河，为党的事业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双重贡献。杨泽明的革命生涯始于青年时代。1916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深受新思想影响，与宣中华等早期革命活动家共同投身爱国运动。1927年初，应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之邀，赴上海担任总工会秘书，以其犀利的文笔负责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宣传工作，被同志们誉为起义中至关重要的一支笔。然而在412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杨泽明因坚持革命活动，于1927年和1929年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开启了中医研究的全新探索，他系统研读了《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并创造性地运用在革命实践中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剖析。出狱后，他于1933年发表《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精辟指出中医理论的核心在于辩证法的观察，及整体联系运动的观点震撼学界。这一开创性研究不仅为面临废止危机的中医提供了坚实的哲学辩护，更使他被公认为中医界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古典医籍的第一人。全面抗战爆发后，杨泽明回到家乡筹建南平小学，这所由他主持校务的学校。

0: 校，成为诸暨西乡抗日救亡的红色堡垒。他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组织师生深入乡村演出宣讲，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堂内外。为支持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他不仅亲自担任征粮委员筹措军粮，还将唯一的徒弟送往后方医院，用医术支援抗日战场。1945年，新四军主力北撤后，杨泽民在庄余峡村与留下坚持斗争的人员取得联系，为他们做联络工作，提供情报、粮食和医疗救护。他的家也成为中共鹿西县委和经销支队重要的秘密联络点与医疗站。1948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受党组织委托，杨泽民冒着生命危险赴上海开展统战工作，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壮烈牺牲，时年54岁。杨泽民以马克思主义为要，打开中医理论新境界，用红色初心诠释医者担当，其精神永远镌刻在党史和中医发展的丰碑上。好，今天的982主播说红色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2: 第22集。
3: 车子行驶在开往警备区招待所的路上，车上刘司令和戴主任两人都默默地坐着。昨天晚上在警备区医院，我们死了两个弟兄。
4: 怎么回事？
3: 我设了一个圈套，有意撤了302病房的岗，让自己人假冒叛徒躺在床上，吸引共产党的打狗团前来实施刺杀，借此跟踪杀手，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可惜啊，这个计划泡汤了。那个杀手不是一般人，杀了人还跑掉了。
4: 那叛徒呢？
3: 被我早就转移了，他还有用。根据他的口供，在我们内部还潜藏了一条共产党的大鱼，我分析有可能就是毒蛇，也有可能是毒蛇的同党。戴主任说完看了一眼司机，突然不说了。刘司令斜了他一眼。
5: 放心，我比相信我的夫人还相信我的司机，我的命在他手里。
3: 戴主任仍然没有说什么，车子向招待所方向疾驶而去。已经升起来，像一盏红红的盘子挂在天上。钱之江沐浴在阳光里，正在阳台上打着太极拳，那姿势柔美而稳健，足以看出主人心中的镇定。钱之江一边打着太极拳，一边注意地用余光向招待所大门口望去。随着汽车的鸣笛声，钱之江看见刘司令的车子开了过来。站在门口焦急等待的黄一彪立刻慌忙地跑了过去。 黄一彪在两位

0: 首长跟前低声耳语了几句，刘司令和戴主任的神情一时间都变得有些肃穆。过了一会儿，值班的特务和几个当兵的抬着被白布包好的严京生的尸体从楼里走了出来。刘司令上前掀起白布，看了看死去的严京生，他不忍再看，又盖上了布帘。
1: 司令，这送他去哪儿啊？
2: 送他回家。
1: 那跟他家属怎么说呢？
0: 刘司令给特务问住了，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他看了看戴主任，
3: 我看只能说他是给共匪打死的，你看怎么样？
2: 也只能这么说了。
0: 戴主任又上去揭开布帘，回头对刘司令说，
3: 这个样子去见他的家人也太不像话了，人道一点，抬回去找人修饰一下再送吧。
1: 是。
0: 特务和士兵们闻声又将担架抬了回去。吃早饭的时间到了，钱之江随着众人往餐厅走去，正好看见抬着严京生的尸体往回走的特务和士兵们。严京生的死自然成了他们早餐的话题。
4: 哎，老钱，你说他怎么就突然死了呢？
5: 哎，是啊，昨天还好好的，真是人无旦夕祸福啊。
6: 哎，童副官，你知道是自杀还是被打死的？
7: 你问我？我问谁去？刘司令不是来了吗？你去问他好了。
6: 童副官，你急什么呀？你不是司令的红人吗？
0: 唐一娜一边说着一边不满地瞥了童副官一眼。
6: 依我看，自杀是不可能的，打死嘛倒有可能。
0: 童副官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忍不住回了他一句，
7: 唐小姐，少为别人操心，还是告诫一下自己吧。
0: 说完他端起饭碗走到了一边去。正在夹菜的汪洋欣赏地看着童副官。
4: 就是，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怎么会落在他的手上？小唐，你这人没良心啊，不领情。昨天晚上，
0: 汪洋说着看了一眼裘丽丽，欲言又止。
6: 哼，昨天晚上我根本就睡不着，你的呼噜打得像山响，跟前线打仗一样，所以我又回去睡了。
4: 我打呼噜？这怎么可能呢？老钱，你说我打呼噜吗？
0: 钱之江心不在焉地站起身来。
5: 哎，打的。
0: 说完他叹了口气转身走了。众人奇怪地看着离去的钱之江。
6: 哎，这个好人严京生死了，他心里难受。
0: 大厅里散坐着吃饭的人，钱之江往洗手间走去，路过大厅时他装模作样的掏手帕，却从口袋里带出一个纸团来，偷偷的丢在桌子底下。洗手间里借着镜子，他果然看到有特务过去捡起了丢在地下的纸团。特务背过身子打开纸团，却发现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是一页被揉皱的白纸。钱之江的这次试探证实了他的担心，七号楼已经成为了一个笼子，他是飞不出去

0: 或是跑不出去的困兽。而他最为焦虑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没有送出去的那份情报。此时严京生的尸体被白布包好，躺在一张长长的桌子上，几名特务正在清洁尸体。黄一彪陪着刘司令和戴主任走了进来。
1: 昨天晚上你们给他上刑了？
2: 对。
1: 他认了没有？
2: 没有。
0: 戴主任走到尸体前，看着严京生，
3: 他是割了腕。
0: 哎，对了，他留下什么了吗？黄一彪递上了血书。刘司令看完血书，递给了戴主任。他似乎是被严京生的刚烈和忠诚打动了，背过身去，老泪纵横，唏嘘不止。戴主任微笑着将手帕递过去。
3: 刘司令。
0: 刘司令擦了擦眼角。
1: 我对不起他呀，多么忠心耿耿的人呐，我怎么……
0: 说着他痛苦地摇着头。
3: 刘司令，你不要难过，我依然认为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1: 这还用下结论吗？啊，他连命都不要了，就为了讨回一个清白，你还怀疑他？这对死者公道吗？
0: 戴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
3: 老刘，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1: 那还能怎么复杂？
3: 当然，一个人以死来向党国表示忠心，这种精神可歌可泣。但是针对严京生是不是确属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盖棺定论。
1: 什么？这
0: 刘司令又要说什么，戴主任连忙摆了摆手。
3: 好，司令，你听我说完。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完全肯定他不是共党，因为即便他是共党，也同样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他看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估计难逃一死，与其身败名裂的被枪毙，还不如自杀，落一个清静和体面。这样的话，正如他遗书中所说的，我们会善待他的家人和后事，这就是死而无憾呢。你想有没有道理啊？嗯。
0: 刘司令没有回答，他沉默着。
3: 哼，还有一种可能，你现在敢不敢肯定楼里那些剩下的人就一定不是共匪呢？不敢肯定吧。这种可能更可怕，更恶毒，更具有共匪的特性。严京生在遗书中不是坚定地告诉我们钱之江就是共党吗？好，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忠心，很可能也就跟着相信他所说的话，把钱之江当共党抓起来。而如果事实上钱之江并不是共党，那样造成的后果将是什么呢？等于是严京生以他的死来蒙骗了我们，把视线引到了不是共匪的钱之江身上，同时也成功地营救了他真正的同党。你想，难道绝对没有这种可能吗？嗯。
0: 刘司令叹了口气。
1: 你说的可能不是没有，
3: 还有第三种可能。
0: 戴主任说着将嘴巴凑向了刘

0: 此时在七号楼，唐一娜一路哼唱着走进钱之江的房间。
1: 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高兴？
2: 哼，什么事儿？严金生死了，这还不值得高兴吗？因为他的缘故，我们才被拉到这个鬼地方来，像个笼中鸟，想飞都飞不出去。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从此以后啊，我算是知道什么叫做自由了。
0: 说着，唐一娜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钱之江，也许是想到了昨晚的事，她显得有些尴尬。钱之江毫无表情地坐了起来。
3: 哼，恐怕今天我们还是回不去。
2: 为什么？
0: 唐一娜愕然地瞪大了眼睛。
3: 因为严京生死了，而且是自杀。
2: 他死是咎由自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3: 但至少和我有关系。他的自杀说了两个意思：一，以死明志，杀身取义，宁做碎玉不做全瓦。哼，这是那些顽固不化的共产党的一贯做派。二，以死明鉴，他对我恨之入骨，他死则死矣，却不甘心我独活于世，所以要用他的死来嫁祸于我，最终使我和他共赴黄泉，身后风光无限。这是死人强加给活人玩的一个游戏。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我以前看低了这个严京生，想不到他还是个不怕死的硬骨头。
0: 听着钱之江的话，汪洋也忍不住凑了过来。
1: 老钱，你说的不无道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
0: 钱之江把弄着佛珠，闭上双眼。
3: 唉，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无常迅速，绝不相待，好生饿死，乃人之常情。哼，我就算是去陪陪他吧，谁让我把人家给扯进来的呢？
0: 听着钱之江的话，唐一娜显得似懂非懂，但是她知道钱之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她忍不住眼圈一红，哭了起来。
2: 钱总，你不要说了，一提死我就想哭。钱总，你不能死，我也不要你死。
0: 汪洋的眼圈此时不知怎么也红了。
1: 钱老弟，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啊。
0: 钱之江始终闭着眼睛。
3: 事已至此，我谁都不怨，也怨不着谁。眼耳鼻舌身意所求，都是昙花一现，好比看一场电影，听一次音乐会，场散曲终，总有结束的时候。良辰美景虽好，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生必有灭，有合就有离。一切皆如梦幻泡影。
0: 此时的钱之江如入无人之境，手中不停地转动着佛珠，

0: 唐一娜和汪洋安静了下来，愣愣地看着他。八号楼的临时审讯室里，特务们正在对严京生的尸体进行全面清洁，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其实清洁是假，搜查才是真。
1: 一定要仔细看清楚，头发、鼻孔、耳朵、嘴巴，包括肛门，防止他借自己的尸体将情报传递出去。共匪都是狡猾的，我们拦截了情报，并把嫌疑犯关在这里，日夜有人监视，寸步难行，谁还可能把情报送出去？谁都不可能。但严京生现在可能了，他不死，身上一根头发也出不去，但死了，全身就都出去了。
0: 特务于是撬开了严京生的嘴巴。几分钟以后，黄一彪来到了刘司令和戴主任待的房间。
1: 报告，尸体已经弄好了。
2: 刘司令，恐怕你得赶回去一趟。按我们所商量的，一个副参谋长在执行公务时被共匪分子杀害了，以身殉职，作为司令你理当上门慰问呢，否则会叫人家寒心，外人也会说闲话的。
3: 好吧，这边就拜托你了。
2: 好，司令放心。
0: 一直等候在楼下的陈司机发动了车子，刘司令走进车去，叫车开走了。院内一切又静了下来，七号楼像没人一样，像是个活的坟墓。戴主任把严京生的血书递给了黄一彪。把这个拿过去，叫他们每个人都看到，告诉他们严京生已死，向党国表示了忠心，这样就更加坚定了我们揪出共匪的信心和决心。
1: 这样钱之江不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吗？
2: 是，他会感到紧张，如果他是共匪，他紧张对我们好啊，可以早一些原形毕露。如果不是，那么真正的共匪以为我们又怀疑错了，就会放松警惕，麻痹大意，这样对我们也好啊。反正我们两头都不吃亏。
1: 戴主任说的是啊。
0: 黄一彪钦佩地点了点头。戴主任递给他一张纸，你去告诉童副官，按照这个顺序找每一个人单独谈话。我要各个击破，我要叫他们几个互相狗咬狗，咬出血，咬出屎，咬出真正的共匪来。说完他走到窗前，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会议室的窃听效果怎么样。
1: 不错。
2: 好，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
3: 我说你是个女人，
2: 你放肆。
3: 那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呢？就是因为你不是吗？那你又凭什么说我是共匪？
2: 你起码有四分之一的可能。
3: 那你就伤我的四分之一吗？是要头还是要脚，随你便。
2: 唐一娜，这样下去不会有好下场的。
3: 佟副官，你干脆把我弄死在这儿算了，否则等我出去了，我就弄死你。
2: 你。
4: 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佟副官的口气突然变得缓和起来。
2: 哎，小唐啊，我知道你父亲和刘司令的关系，可是这是我的工作职务行为，我希望你能配合我，咱们公私分明，我是对事不对人，一码归一码。
3: 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我总不能瞎编吧。
4: 唐一娜的口气也开始缓和下来。
2: 咱就这么说吧，如果在老汪和老钱之间，你必须认一个，你认谁？
3: 我没法认。
2: 前提是必须认一个。
4: 唐一娜听了撇了一下嘴。
3: 我认裘丽丽。
2: 你小唐，人家严京生已经用死来指控钱之江了，难道你还不怀疑他吗？
3: 难道你不到40岁眼睛就花了？昨天晚上饭桌上，严金生差点没把钱总气死，他恨钱总在报复他，你看不出来吗？你要不是瞎子，你也是在装瞎子。
2: 那严金生为什么要报复他？
3: 那你说昨天姓裘的那个泼妇为什么要打我？他想打死我，你没看见吗？我告诉你，严金生恨钱总和裘丽丽恨我是一个道理，他们总觉得我们出卖了他们，可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敢知情不报吗？不报，那不是对党国的不忠吗？
2: 他们说你们是在诬陷他们。
3: 哼，他们说，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和钱总都是共匪？那好啊，既然我们俩都是共匪，是并肩战斗的同志，我肯定不能出卖他，反而我还要保护他，所以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共匪，就钱总不是。
2: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4: 佟副官无奈地挥了挥手。
2: 好了好了，你走吧，顺便喊老汪下来。
3: 哼。
4: 唐一娜不满地看了佟副官一眼，抬屁股走了。王处长，这个唐一娜跟钱之江有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关系啊？

0: 没听说过，应该不会有吧。钱之江信佛的，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他和太太感情很好，他太太是警备区医院的麻醉医生，还有一个儿子叫天天，他也就是和唐一娜跳跳舞，太太也都在边上的，从没有单独出来过。
1: 哦，那他们两个人平时关系很好吗？戴主任还是有些怀疑的问。
0: 应该不错，唐志江在业务上非常拔尖，机要处的年轻人没少受他指点，所以很服他的。他在单位里人缘也好，与世无争，平时不爱说话，跟谁都不亲不疏的，所以大家将心比心，别人对他也不错。
1: 戴主任没有再问什么，他沉思着。会议室里审问再继续进行。
2: 哎，钱副官，难道你连我都不相信啊？
3: 老王，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严峻的事实需要你配合我，帮助我。
1: 汪洋听了沮丧地低下了头。
3: 这样吧，你先跟我谈谈钱之江的情况。
2: 什么情况？
3: 严京生留下的血书指控他是共匪，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2: 我，这我不是不愿意说，而是怎么说呢？
3: 你不用考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嘛。
1: 汪洋可怜巴巴地看着童副官。
2: 哎呦，我说钱副官呀，我现在脑袋里一片空白，像个白痴啊，真的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这没法说呀。
3: 怎么没法说？严京生已经用死来指控钱之江，难道这还值得怀疑吗？
2: 既然这样，你们不怀疑，我也赞同。

0: 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 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0: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1: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1: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0: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1: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0: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

0: 好的，下午老师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电波的这一端我是林杰，
1: 我是刘纯，
0: 嘉轩时间呢还是我俩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今天已经是9月21号了，中秋越来越近了。月饼呢，很多朋友可能也真的是有点吃够了啊。
1: 很多朋友老早就开始吃上了。
0: 对，但是有一点啊，短袖劝大家先别着急瘦。为啥呢？咱昨天也提到了，就因为那个就躺平了的副热带高压，它最近呢又爬起来了，又开始暗暗的发力了，硬控我们南方的大部分地区，然后气温也会逐渐的有一个抬头的迹象哈。
1: 那中秋前后到底有多热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猜测吧啊。

0: 就是会不会有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这边是气象专家啊，我看到了是宁波市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卢晶晶，同时也是我省首席的科学传播专家。他呢，他说到，他说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中秋前后江南一带气温会逐渐上升。
1: 对，
0: 那咱们这边不就是江南一带吗？浙江大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到34度，局部甚至还有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冒头。
1: 嗯，
0: 是这样子的啊，我昨天看我们这个手机自带的那个天气预报啊，就好像26号那天是34度啊，今天一看变成36度了。
1: 对，就温度反正是越来越高了啊。
0: 对，它好像经常也会变化的。
1: 嗯，当然呢，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个35度、36度，就有一点点就要发问的那种感觉啊，就秋老虎嘛，又重出江湖了。所以咱先别着急，把那个概念理清楚啊。我们这样说的秋老虎呢，是指立秋之后凉爽了一阵，结果又重新热回来。但是气象易语学上，秋老虎通常指的是处暑节气之后出现的35度以上的一个短暂高温天气啊。
0: 嗯，那今天情况怎么样呢？因为今年夏天相对来说是比较凉快的啊。
1: 对，
0: 这很多朋友都感受，就是同一个感受。那这次回温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有点小热，但预计是不会出现大范围或者是长时间连片的这种高温天气。像浙西、浙南可能会迎来真正的秋老虎啊。
1: 对，
0: 然后浙北一带呢，只是短暂的小热一下，顶多就算是一个秋大猫吧。
1: 那咱们诸暨呢，就从目前这个分区来看的话，我们是更靠近浙北、浙中北这一带嘛，大概率不是说是猛虎下山，更像是秋大猫来串个门。就算热，也是偶尔有一两天可能会有35、36度。热呢，是这个温度确实是一个高温线的温度啊，但是你说太离谱啊，不会的，所以不用过于紧张了。
0: 对，刚才你也说了嘛，偶尔有一两天啊，就忍忍也就过去了。就不过呢，这个中秋前然后很多朋友估计是要走亲访友啊，或者是中秋节那天可能也会去户外赏个月啊什么的啊，所以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伞可能得带上。如果有伞的话也不用赏月了，看不到月亮了，是不是？那午后那会儿还是要注意防晒补水的，早晚温差也开始有了，就是早晚的时候薄外套可以备一件，月饼虽好，但是各位可千万不要多吃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就是仪式感尝一下啊，尤其是冰皮鲜肉月饼记得妥善保存，
1: 对，
0: 因为特别容易坏掉。
1: 嗯，天气呢是有变化的，所以咱们节目当中也是每天都跟大家来聊这个天气的事儿啊。
0: 嗯，
1: 那么像今天的话，我们诸暨整体是多云天气，气温在23到31度，明天也好，后天也好，基本上都是复制粘贴这样的一个天气了，所以可以及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也是预祝大家中秋团圆，热得刚刚好，千万别被秋大猫给闹到了。
0: 嗯，
1: 看到好运一早就来我们的平台上面打卡报道了，
0: 又是美美的图片啊，又是好看的花儿啊，
1: 对，
0: 还有就即将成熟的稻子。哎，我看到这个即将成熟的这个稻子让我想到了秋分不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嘛，然后这段时间你去看户外田野里面，确实可以丰收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1: 对，
0: 像稻谷马上可以丰收了啊。
1: 嗯，
0: 然后柿子呢看起来也有点红起来了。
1: 对，咱们这边桂花还没有开始香出来啊。
0: 嗯，
1: 其实像我们全国的话，有很多的地方慢慢的已经适应这个气温，桂花开始香了。
0: 嗯，
1: 所以再等到就是可能
0: 中秋国庆的时候，
1: 对，国庆前后吧，反正这个桂花香到时候也是独属于秋天的一种味道嘛。
0: 是的，这个就季节实在是太惬意了啊。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两天的话，真的是感觉热得刚刚好，
1: 对，
0: 没有太热啊，但是也没有太凉。最好就是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些天气吧。
1: 嗯，
0: 然后闻着桂花香，在桂花树底下泡一壶茶，在那边哇，太惬意了，想都不敢想。
1: 是，
0: 还有他跟我说，除了那个什么来着的，还有红薯啊什么之类的。红薯主要是长在地里面，我也确实没想到。嗯，
1: 对，
0: 那倒确实也是这个季节成熟的。那这么说起来的话，玉米啊，秋玉米马上也可以吃了。
1: 第二茬，
0: 不是马上，很多朋友都已经
1: 吃上了啊。
0: 嗯，还有板栗啊，也已经吃上了。
1: 对，
0: 还有秋天的哪些好吃的果实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补充嘛啊。既然说到丰收，那肯定品种会有很多呀。
1: 对，肯定是不止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了啊。
0: 嗯，

0: FM 980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等一个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去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个比较真实的病例啊。为啥拿着这个事儿说呢？因为它听着像小事儿，后果是非常凶险的。有一位41岁的李先生，他一时好奇吃了20只的蚕蛹啊，蚕蛹，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重度全身过敏，多个器官受累，差一点是危及生命了。
1: 这个李先生呢，他本身是有一个虾蟹过敏史的，就是海鲜过敏吧，估计就是啊。然后前不久呢，他想着这个蚕蛹这不是海鲜，就抱着好奇的心态在家里面一次性吃了大约20只。你说20只吧，说多也不是很多嘛，因为很小的那个蚕蛹啊。
0: 对，
1: 本以为不会有事，结果吃完没多久全身红疹子，皮肤是剧烈瘙痒啊，眼睑都肿起来了，这些的你过敏症状全都来了。
0: 对，一开始他还以为只是普通的食物过敏，打算忍一忍就过去了啊。但是短短2个小时内呢，症状是迅速的加重，呼吸发憋，然后喉头就是喉咙啊发紧，整个人是精神萎靡，昏昏欲睡。家人察觉不对啊，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1: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检查结果是让医护人员绷紧了神经啊。这李先生机体处于一个高度的致敏状态，总 LGE。这个是一个过敏指标吧，又显著升高了，同时呢出现了一个急性肝损伤、横纹肌损伤的一些迹象，转氨酶、肌酸激酶包括肌红蛋白大幅超标，还伴随全身炎症反应和脱水表现。
0: 对，结合明确的一个进食史和发病特点呢，急诊医学科的主治医师高宇啊也是快速判断了，这个就是蚕蛹诱发的重度全身性过敏反应啊，而且它这个病情进展是相当的快，随时可能出现喉头水肿、过敏性休克，就危及生命啊。
1: 然后就当地他们医院里面重症医学科里面，大家就快速协同综合救治方案嘛，也给出了一个吸氧监护啊、液体复苏、规范使用抗过敏、抗感染、保护就是保肝、保护胃等等这样的一些药物吧，快速阻断了一个过敏炎症进展，稳住了生命体征。还有中医也同步介入了，采用了一个益气通腑法，予以中药保留灌肠。
0: 他是当时经过连夜的一个系统性救治啊，第二天呢，李先生是恢复了清醒，皮疹啊、呼吸困难等等一些核心症状都是明显的缓解了，肝酶炎症指标也逐步的回落。那么医生也是当然提到了啊，

0: 就关于过敏引发的一个肌肉损伤有滞后加重的特点。目前呢，医护团队还在持续的监测肌酸、肌酶、肌红蛋白等等这些相关的指标嘛，严防肾损伤等等一些远期并发症。后续是在配合口服中药去调理巩固啊，这个患者呢也是逐步的可以康复出院了。
1: 嗯，就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食物过敏就是起疹子，哎，痒一会儿忍忍就过去了。这边其实要提醒大家，这是很大的一个认知误区。蚕蛹和虾蟹都属于是一种高蛋白食物，这引发的是全身性的变态反应。
0: 对，
1: 凶险程度就是远远高于那种普通的我们可能大家认知当中的那种过敏啊。
0: 是，就是像进食之后啊，它的这个发病快到什么程度？几个小时内就能够从皮肤症状进展成了喉头水肿、过敏性休克。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它的损伤范围是相当广的，也不是说只累积到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还会连累我们这个心脏啊、肝脏、骨骼肌，甚至刚刚提到的这个横纹肌溶解，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也会堵塞肾小管，诱发急性肾衰竭。第三呢，就是存在着一个检测的盲区，就现在常规的过敏原筛查它并没有覆盖蚕蛹这一类小众的食材。说句实话，就喜欢吃蚕蛹的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吃，但是绝大部分的朋友可能看到这个东西，哎，我就不吃了。所以你去检查一般也不会查到这一块的过敏源。
1: 对，
0: 就觉得没问题，哎呀，要不就以前吃过，以前吃过也不代表绝对安全。我们的体质是会波动的，比如说小时候过敏，长大会不过敏，也有可能以前不过敏，你后面变成过敏啊。食材的一个新鲜度、烹饪方式的一个变化等等，都有可能会诱发突发性的过敏。有海鲜过敏史的人群，风险呢就会显著的升高了。
1: 对，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比方说重度的全身过敏反应，普通的抗过敏药仅仅是能够辅助缓解的一个症状啊。如果出现了严重的不适，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千万不能够哎，我想扛一扛就过去了。
0: 对，
1: 扛不过去的，好不好？
0: 然后也是提醒一下咱们的广大市民啊，远离蚕蛹过敏风险的要牢记四个点。第一个就是刚提到的虾蟹这种海鲜昆虫蛋白过敏史，以及有过敏性鼻炎、荨麻疹、反复食物过敏的人群，一定要严格禁食。蚕蛹啊、蜂蛹啊这种虫类高蛋白食材，不要存侥幸心理了。第二个呢，就是无过敏史人群也不建议一次性大量食用，避免过量一种蛋白超出机体耐受的一个阈值啊。第三个就是以前吃过不代表以后没事儿，这个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身体状态、食材情况变化都有可能会诱发过敏，包括啊，就是像食用之后你万一出现了皮肤瘙痒、红疹、口唇发麻、咽部发紧等等这种不适症状呢，就不要拖延了，或者是自行处理，你马上去医院里面就医啊，警惕病情快速进展。
1: 对，就是蚕蛹虽小但风险真的不小啊。
0: 对，
1: 千万不要为了一口好奇就觉得哎，这我没吃过，一吃好像还挺好吃的，自己可能还挺好这一口的，这拿命去试。哎，我又想到那句话了，贪嘴丢掉命。
0: 对，哎，真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吃东西而导致的啊。
1: 对，
0: 竟然会提到就是可以食补，但是你如果吃错了东西，就是对身体的伤害也是蛮大的了。
1: 那郝云他说他好像吃那个沼虾也会过敏的啊，就过敏的话就是很难受啊。就确实这样子。
0: 对，还有就是有想到这个，不是说到贪嘴丢掉命吗？不是有经常会有那种高血糖的一些朋友啊，那血糖比较高或者糖尿病的朋友，有些东西是真的是严控的，
1: 真的不能吃，
0: 但是生活当中还是会有不少的朋友觉得啊，我就吃一点点。
1: 比方说像好运这边发着的这个柿子，像这个高血糖的一些朋友，
0: 对，
1: 那肯定是不能多吃的。
0: 是的，
1: 可能就咬个一口吧，我在想
0: 能不能咬，可能医生也会规定这种东西
1: 一口都
0: 不要吃了。对，不要吃了。
1: 那确实那就更加了。
0: 一定要注意了。
2: 诸暨的熬夜冠军、奶茶十级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3: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4: 来了来了，
2: 一起来健康，和医生组队把健康值拉满格。
3: 记住了，和我们一起健康这事儿必须玩得转。

0: 万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座，城市烟火一站集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4: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合理膳食只能提供全面均衡营养的膳食，食物多样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率来控制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每周至少运动3次。吸烟的人不论吸烟多久都应该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时候戒烟对身体都有好处，都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过量饮酒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心理平衡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即能够恰当地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效地工作和学习，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将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个体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状态。

0: 好啦，接下去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个已经是二审宣判却依然让人心口发紧的案例啊。从一个几块钱的小配件开始，这个故事最后呢是夺走了两条生命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事情是其实发生

0: 正在2023年，已经有好几年了。嗯，就是那年12月25号啊，陕西省榆林市吕先生的妻子和16岁的小儿子被发现死亡。
1: 对，
0: 然后警方出具的处警反馈显示，死因是因为天然气中毒致死。具体死因呢，进一步调查当中。
1: 对，然后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当时呢，吕先生他是在外面务工，为了关注小儿子的一个学习情况，他是在卧室里面安装了监控。说实在话，现在在卧室安装监控呢还挺多，特别家里有小朋友的那种啊。但这个监控呢，却记录下了孩子死亡前的情况。当时吕先生真的一度都不敢看这个视频，
0: 可以理解他这种心情啊。就当天上午的时候，刘女士就是吕先生的妻子啊，他工作的超市打电话说他没去上班，然后呢学校老师也打电话说哎孩子没去上学，然后吕先生呢就拜托房东上门去查看了，这个房东破窗而入之后发现母子二人均已死亡，然后燃气灶还开着，火呢比较小，水壶在左灶上已经没有水了。
1: 这个事后啊，吕先生怀疑事故跟自己2023年在电商平台上面购买的一个燃气灶聚火防风罩有关系啊。它还有一个名字，估计大家也比较熟悉，聚能环。商品的那个详情页上啊，写着燃气省一半，售价呢只要4.5元。
0: 然后事发之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经用可燃气体检测仪来测试，未使用聚火防风罩的时候呢，10分钟之内这个甲烷浓度都未达到默认报警值，然后你使用了这个防风罩，4分钟之后啊，就达到了一个默认的一个低报警值。
1: 对，然后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鉴定意见显示到了燃气灶在未安装聚能环时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浓度是符合家居燃气灶具标准要求的，但是在放置了聚能环之后，左灶眼在燃烧工况下产生的一氧化碳它就不符合标准要求了。
0: 对，然后呢在去年的4月份，当地法院做出了一个一审判决，法院就认为就死因应该是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了一氧化碳，生产者、销售者都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1: 具体的一个责任划分啊，就是死者及家属承担30%的责任，生产者呢承担40%的一个赔偿责任，大概是86万元啊。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天然气公司尽到告知和检查义务，免除赔偿责任，房东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当时是这样划分的啊。
0: 然后法院呢还指出了，就是生产者生产的这个聚能环，它没有商标，也没有标识，也未经检查检验合格，属于是3无产品啊，也没有经检查检验合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对，
0: 等于说是3无产品嘛啊。然后销售者明知是3无产品呀、啊。你还在网页上发布燃气灶、聚火防风罩、家用什么天然气灶、节能圈等等这些广告语，等于说就是在误导咱们消费者购买。
1: 对，就针对电商平台啊，法院认为了平台上的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消费者因使用其销售的产品导致死亡，平台也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也未进行风险披露，所以对于消费者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依法与销售者、啊、承担连带责任。
0: 那在今年的9月2号，这个案子呢进行了一个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代理律师葛源他就觉得，销售生产方应当承担更多责任，未来可能还会申诉。
1: 对，其实这不是孤立啊。新华社报道了，就这几年呢，全国很多地方因为使用了所谓的这个聚能环防风罩，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甚至死亡的事件也是屡屡发生了。多家燃气公司发布公告提示，如果使用不当，会因为燃气燃烧不充分而引发一氧化碳中毒。
0: 所以说这类聚能环其实在使用过程当中，它真的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1: 对，
0: 就是会比方说堵塞氧气进入到通道，造成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
1: 对， 像这种的话，像市监局认证监管司的有关负责人也说到了关于聚能环可能会影响燃气灶具燃烧器火焰周围的一个空气流动，对于正常燃烧工况是产生是不利影响，从而引发一氧化碳超标等等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个聚能环并不属于强制性产品。

0: 品认证范围。
1: 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例叫做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啊，这当中有第28条就有规定，燃气用户不得你擅自去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的计量装置。
0: 嗯，
1: 然后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当中也要求，家庭用户不应该私自的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一些装置或者是附件。
0: 对，那么说到这个啊，也是跟大家要再提醒一下，如果说你家里那个灶台上面也刚好卡着类似的聚能环、防风罩、节能圈，你立刻啊停下来自己回忆一下，想一想啊，省下的可能是几块钱的燃气费，但赔上的可能是一家人的安全啊。
1: 对，尤其是马上天也凉快下来了，像冬天的话，不少朋友家里面门窗紧闭，通风不畅，这个燃气燃烧不充分的话，一氧化碳又无色无味，人可能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这么昏迷了，就千万不要让省一半变成险一生。
0: 对，购买这个燃气配件呢，也要认准原厂、合规、有标识、有检验合格证明的一个产品，不要轻信啊什么省气、聚火、防风这种夸张的宣传。平台和商家呢，也要把好关，不能把那种三无产品包装什么家用神器啊，就是昨天我们说到那个什么入睡神器，今天家用神器啊，
1: 神器还真蛮多的。
0: 对，就各种各样的一些神器，但是商家真不负责任哈，更不能说对于风险闭口不谈了。
1: 对，如果家里面你已经安装了，也建议大家你可以尽快取下来，
0: 对，
1: 保持厨房的通风，检查一下燃气灶和管道。如果出现像头晕啊、恶心啊、乏力等一些不适症状，我们还是赶紧的把这个窗户打开啊，开窗通风，关闭燃气，离开现场，并拨打急救和燃气的一个抢修电话。
0: 对，这个案件呢，法院已经是给出了二审答案了，但是留给我们的警示啊，其实是没有结束的。
1: 所以反正安全无小事吧，就是所有跟安全有关的，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0: 对，
1: 也是愿逝者安息，我们生者呢就这方面一定要警醒，千万不要让聚能环变成了夺命环啊。
0: 对，很多时候大家现在就确实是会去网购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神，所谓的神器啊，家用的也好，或者说是摆件也好，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神器，但这些神器呢就价格是很便宜，就我们可能作为消费者就是看着哎呀十几二十块钱的买来试试啊啥的，便宜这个价格，但是它就确实是三无产品啊，没有什么标识标志的，这种东西不能乱用啊，哪怕它便宜也不行啊。
1: 对，也这个其实也跟家里人说一说啊，跟家里长辈啊什么的也说一说这种情况。我就发现其实燃气方面的就一定要注意啊，
0: 对，
1: 安全方面一定要注意。
0: 是的，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了，反正家里面做饭的朋友其实还是蛮多的嘛啊。

0: 城市如同一部永不停歇的大片，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纷呈的剧情。
1: 此刻让我们一同打开城市，记录下城市的喜怒哀乐，描绘它的五彩斑斓，去发现它更多的故事。
2: 打开城市，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

0: 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1: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1: 来自身体的健康小警报。现代人呀，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营养缺乏的问题，而我们的身体会根据不同的营养缺乏发出不同的提示。如果能够早一点读懂身体的信号，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以将营养不良遏制在萌芽中，保持身体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啦。第一个信号，头发颜色灰暗，发质变细、变干、变脆，严重的时候头发极容易脱落，发根容易断裂。提示是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头发枯黄表示锌缺乏，毛发干燥易脱落，提示维生素 A 缺乏。第二个信号，眼睛暗适应能力差、夜盲症、眼睛干燥、角膜软化、闭脱斑，提示是维生素 A 缺乏。怕光、烟雾或尘埃的刺激，角膜周围的结膜下血管充血，眼的外侧角发湿发红，提示为维生素 B2 缺乏。第三个信号，指甲，指甲变脆易折断，提示为锌缺乏。指甲出现竖纹，提示为缺乏维生素 A 和蛋白质。反甲提示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第四个信号，皮肤，皮肤干燥，毛囊性丘疹、蝉皮症，严重的时候明显如鱼鳞，这个呢提示为身体缺乏维生素 A。 脂溢性皮炎提示身体缺乏维生素 B2。 皮下出血、瘀斑提示身体缺乏维生素 C。 在暴露部位和压迫处的皮肤变厚变干，出现红斑，提示为烟酸缺乏。皮肤黏膜逐渐苍白，尤其以口唇和甲床最为明显，表明身体出现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的状况。皮肤出现苍白干燥，肌肉松弛，提示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第五个信号提示，口腔，口角炎、唇炎、口腔黏膜溃疡、舌紫红、舌裂、舌乳头肥大。如果症状蔓延至咽部黏膜，通常会伴有咽痛、咽部充血、水肿，那这些症状都是在提示维生素 B2 的缺乏。牙龈出血、松肿、炎症提示维生素 C 缺乏。口腔炎、舌炎、舌乳头萎缩，有的还会出现异食癖，这个是在提示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口角溃烂、萎缩性舌炎、舌面光滑发红、口腔溃疡反复发作、伤口不易愈合，则提示锌缺乏。第六个信号，颈部，颈部甲状腺增生肥大，提示碘缺乏。第七个信号，骨骼，抽搐、惊厥、骨痛、肌无力和骨压痛，压部妊娠、哺乳期妇女和老年人骨骼软化变形，则提示为维生素 D 和钙缺乏。关节液溢出、关节疼痛，提示为维生素 C 缺乏。皮包骨、周状腹、蛙状腹，提示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最后一个信号提醒是精神状态，长时间面色苍白、倦怠无力、食欲减退、抑郁、疲劳、疲倦，提示为维生素 C 缺乏。心慌、气促、头晕、疲乏无力，常有烦躁不安或者萎靡不振，则提示为营养性缺铁性贫血。表情冷漠或情绪不好、易疲劳、虚弱无力，则提示为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这些信号你都接收到了吗？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说起这个，这两天啊，天已经有点凉快下来了。
1: 对，
0: 天凉快下来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到了冬天，我要去买一件羊绒啊，或者去摇羊绒啊，是不是？
1: 哎，这个还挺多的，就是去做嘛。
0: 对，有羊绒衫啊、羊毛衫啊什么的。就说起羊绒，可能大家印象当中都是高端，或者是价格不菲。
1: 对，
0: 就最近不少人就是买毛衣的时候啊，看到市面上大量标注绵羊绒的衣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我好像看到过，
1: 挺多的呀。

0: 看到过那个绵羊绒的。
1: 绵羊绒，
0: 我一想，哎，这个绵羊的一个绒嘛，就这么想的啊。
1: 对对，就是而且绵羊绒它其实摸着也还可以，
0: 软乎乎的啊，
1: 对对对，
0: 也都毛毛的那种感觉。很多人第一眼以为就是羊绒嘛，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对，
0: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被这个名字给误导了，
1: 是，就是也有专门去羊绒之都河北清河那边的，
0: 嗯，
1: 还有是嘉兴普院那边，红河羊毛衫市场，哎，那反正就是嘉兴那个羊毛衫市场好像也挺有名的，
0: 就挺大的，
1: 对，挺大的，就是去调查了一下，发现商家的说法是五花八门的，
0: 嗯，
1: 有的呢说绵羊绒是细绵羊毛，
0: 嗯，
1: 更离谱的商家坦言，他说有些所谓的绵羊绒产品一点羊毛都没有的，都是纯化纤，化纤啊，只是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绵羊绒好卖
0: 哦，
1: 就跟产品一样，包装好看它好卖啊。然后电商平台上面呢，客服还会刻意的把绵羊绒和山羊绒放在一起对比啊，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啊，就误导我们消费者嘛。
0: 哎呦，这里有一个核心的知识点，就是真正的羊绒，专指山羊绒。
1: 嗯，
0: 这国家标准当中只有山羊、骆驼还有那个牦牛啊身上的那个细绒毛才能够叫绒啊，
1: 嗯，
0: 绵羊身上产出的纤维只能叫绵羊毛，
1: 对，
0: 再细的绵羊毛也不能够叫绒，
1: 嗯，
0: 那么所谓绵羊绒本质就是细绵羊毛，甚至有的就是化纤，
1: 对对对，在显微镜，就电子显微镜下面啊，其实两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山羊绒它的鳞片会比较薄一些，紧贴毛干啊，手感呢顺滑，而绵羊毛呢鳞片会厚一些，排列呢像瓦片，所以说很多朋友买那个绵羊毛的衣服啊，它会有一点刺痒感，就你里面不穿个秋衣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啊，
0: 对，
1: 原料的价格就更别提了，差距很大的，像山羊原绒每公斤是600到800块钱，而细绵羊毛每公斤啊，就去掉零还不止，就40到60块钱，这个差价在10倍以上的。
0: 对，就之前还有一份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就强行把绵羊毛定义成绵羊绒。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国家是市监总局啊，已经是责令起草单位废止这个团标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定义违背了国标，你擅自创造名词就容易混淆概念嘛，就等于说是在误导咱们消费者。
1: 对，
0: 就违反了一个标准化法，监管部门呢还会开展一个团体标准的专项整顿，整治就这类乱象了。
1: 对，给大家简单的区分一下啊，
0: 嗯，
1: 就买衣服一定要看水洗标成分表，
0: 嗯，
1: 如果说写山羊绒才是大家理解的羊绒啊，那么像绵羊毛那它就是羊毛，
0: 嗯，
1: 如果说聚酯纤维那就是化纤，你不要看就是商标上面简单的写了绵羊绒三个字啊，因为它标题是可以玩文字游戏的，水洗标的成分才是法定依据。
0: 对，你如果是正宗的羊绒衫售价普遍的话，你肯定300块肯定是要的啊。
1: 对，
0: 那高品质的几千上万的都有。你如果一件衣服标着绵羊绒，价格却很便宜，千万不要当是羊绒衫来买。
1: 嗯，
0: 这样子的话，等于说你是花了冤枉钱了。
1: 对，大家不知道就买毛衣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标注？这还是要仔细看一看的。
0: 我会去看的。我买这些东西的，我都要看一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成分啊？是羊毛的还是羊绒的？
1: 对，
0: 是什么山羊绒的、绵羊绒的什么之类的？绵羊绒，我印象当中我应该是看到过，但是我还真的是把它当作是羊绒了，还以为哎这也是羊绒啊，但其实这不是。
1: 嗯，就说到这个商标上面的一些成分标注啊，现在会有很多呢，就是比如说什么羊毛。看着是羊毛羊绒，然后你问商家他会跟你说，哎，这个羊毛的那个羊绒的啊，但是你仔细去看一下他这个百分比啊，成分百分比，羊绒可能就
0: 一点点，
1: 3%，哎，20%算多了啊。
0: 对，
1: 就然后就他就当那个纯羊绒的给你卖啊。
0: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
1: 对，这太多了，就是市场上面我发现真的现在就是商家也确实钻空子啊。
0: 嗯，
1: 就当你不看，反正有是有的，他也没说错啊。
0: 对，但几乎有是有，但不多。
1: 对，
0: 就
1: 不多，是真不多啊。
0: 不是，现在无论你是买吃的也好，还是买穿的也好，都是你吃的。看一下那个营养成分表，
1: 对，
0: 你穿的呢你看一下这个成分表啊，就是其实也都比较重要的。
1: 对， 哎，说到这个成分表，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现在大家不是很多时候追求什么进口那些健康啊，各种各样的啊。
0: 嗯。
1: 然后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消息，就说到的是关于那些进口产品的商标。我们进口产品商标，作为我们国人来说，不是需要翻译嘛？
0: 嗯。
1: 然后他会有一些商家呢，他就给你贴一个就翻译它的成分表翻译，然后它的那个成分表翻译呢，好像是不知道是厂里面统一出来的还是什么，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然后你好像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只是简单翻译，
0: 哦，
1: 就里面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成分，
0: 就不翻出来了，
1: 它就没翻出来给你啊。

0: 东西的时候自己要用手机啊什么，现在翻译软件太多了嘛，
1: 对，
0: 你就简单去翻译一下啊，不要被商家骗了。
1: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1: 这个我想起来有一个就是之前的时候不是有一位大哥，他不是买那个俄罗斯饼干还是什么东西、啊、
0: 哦对对对，
1: 是是
0: 就会有这样的，
1: 他因为吃的很健康嘛，
0: 是是是，
1: 就因为健康的东西一般味道都不大好，他一吃哇这个味道那么好然后那么健康啊，
0: 对，
1: 他就有点不相信了，有点疑惑了，后来一查结果很多东西他都没翻译出来，
0: 对，就是些配料表杂七杂八的啊。
1: 其实并不那么健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就多长几个心眼吧啊。
0: 看他日照枪和说多贴点秋膘，就看人啊，这秋膘也不是说就是随便你要贴就贴，有些朋友如果够了这个膘，他就咱就
1: 不用
0: 贴，就别
1: 贴
0: 了啊。
1: 就现在可能贴秋膘的朋友不是太多了吧？
0: 对，
1: 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在减秋肥呢。
0: 减秋肥啊，看到痞子也来了啊！大家如果说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的。
1: 今天是周一，总有一种今天已经是周二了的感觉啊。
0: 对，
1: 今天周一，因为昨天我们是在补班嘛，因为周五开始是要中秋放假的，就大家还是行车在路上注意安全吧。然后现在估计在学校周边已经是比较拥堵了。
0: 对，
1: 如果哪里堵住了，大家也可以来发微信告诉我们。

0: 中心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有人爱上马背上的声音，
3: 面向牧区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好政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牧民家吃住，教他们说好普通话，这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
2: 也有人走上激荡的水路，
4: 出发。
5: 游客接触的时候发觉各有一门共同的语言很重要，沟通也障碍了，生活水平好了，这就是普通话的作用。
2: 有人用殷切承载着希望传递孩子的梦想，
6: 身上无形有一份责任告诉我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怎么能够走出去呢？就是要让他们在学龄前阶段打通语言关，学会普通话。
2: 更有人铭记那些不惑的时刻，骄傲又不凡。
7: 我是教师教育者，让我的学生学好，会教普通话，写好，教好规范字，这是我的责任。
8: 古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2: 天高地阔，在语言中丈量世界。
7: 我的学生们呢，就像是草原上的草籽，对于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就要靠他们传承。
9: 所以说我们要奋斗，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
2: 又在丈量中拥抱彼此。
10: 走进牧区，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听到党的声音，他们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6: 许多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强国梦、中国梦肯定能够实现。
2: 去热爱，去开拓，去创造，此刻出发。
0: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11: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

0: 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0: 小轩轩说啊，昨天去万丰路上听到了我们两人的声音啊，就知道哎，没有偶遇了，没有人来买单了。
1: 哎，你可以那边什么挂账呀？
0: 挂账，对对对，挂账嘛。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挂账啊，
0: 到时候鼻青脸肿的回来了，哈哈。大家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嗯，哎，到了下半年好像结婚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哎，
0: 对，10月1号国庆这段时间会更多一些啊。
1: 对，就是最近呢，山西晋城那边有一个小伙子，他办了一场极简的婚礼。
0: 嗯，
1: 我们可能会哎，最近好像确实近几年比较流行极简风，比方说家里面那个房子装修不是有一个极简风吗？
0: 啊，是是是。
1: 哎，这个婚礼也有极简了。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极简法啊。
0: 对，
1: 它婚服呢29.9网购的，确实挺潦草的啊，
0: 这挺便宜的啊，
1: 29.9啊。有很多朋友想着哎，我这一辈子的事情是不是我这个衣服我不得2999吗？我觉得可能都少说了，是不是
0: 来个3套来个5套啊。
1: 他反正29.9网购啊。
0: 嗯，
1: 婚车呢就是自家车辆啊，自己家估计亲朋好友啊什么的，就主要就是亲戚什么堂的表的，就这个车子全部租起来啊，也不去在意这个车子是不是豪车什么之类的啊。
0: 嗯，
1: 反正摄影师呢是新郎的朋友，没有司仪。那么前两天这场婚礼呢是在9月16号啊，9月16号这场婚礼登上了热搜。9月17号呢，当事人张先生他说啊，办这个极简婚礼的想法不是他提出来，是他老婆提出来的，爱人提出来的啊。那整场婚礼主要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女方，就是比方说女孩子提出来那还好，你如果是男孩子，他说我这样子这么潦草，可能很多的女孩子他会不干啊，
0: 那女方家可能也不一定同意啊。
1: 就是整场婚礼算上酒席总共是花费1.6万多元，那你看确实是极简了啊，
0: 这真的是太划算了啊。感觉用划算两个词儿就真的都无法形容出这1.6万办婚礼啊。
1: 就节省下来的钱呢，他给爱人买了新手机，剩下的呢会用于出外去旅游啊。
0: 嗯，
1: 他们夫妻俩就认为就是把钱花在实用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张先生今年25岁，跟妻子已经是恋爱4年了。他说啊，自己妻子他也曾经幻想过穿上婚纱，哎呦，妻子连婚纱都没穿啊。不过呢，参加过几次朋友婚礼之后呢，他们发现啊，坐在台下的亲朋好友其实并不关注仪式多么热闹，台上的新人穿得多么的隆重啊。
0: 嗯，
1: 然后呢，两个人就是在商量结婚仪式的时候，张先生他妻子提出了办一场极简婚礼的想法。张先生男方肯定表示认同嘛啊。
0: 对
1: 啊，张先生他呢是一名外卖员，那妻子呢是在奶茶店工作，两个人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加起来9000多块钱。他们呢了解了一下，就是办场婚礼如果请一个司仪，2个小时1200，他们当地的一个价格啊。
0: 嗯，
1: 找一个摄像呢1000多，婚纱最起码好几千，再加上婚车那个婚礼车队这些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嘛。
0: 对，
1: 就两个人就感觉把钱花在这些地方也有些不值。起初呢，岳父岳母不同意，都以为就是这个男方家你们不想花

0: 钱。
1: 对，
0: 后来就是张先生提出婚礼的一个预算不变，省下的钱全部给妻子，
1: 那还挺好啊。
0: 然后呢，岳父岳母就同意了。那好吧，那就这样子吧。
1: 既然就等于说这一钱，反正他也是花了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婚礼的这个筹划呢，仅仅用了两个月啊。张先生跟妻子的这个婚服呢，采用了网购。张先生这个婚服是29.99啊。他男方觉得，哎呦，我只要就简简单单穿一下就行了，反正以后可能也不穿了。黑色礼服，妻子呢是298啊，也不贵，不过比张先生的至少是贵了10倍了、
1: 对对对，
0: 是一套红色马面裙。然后婚礼摄像就是张先生朋友拍摄的，这个设备呢是用朋友的，接亲的一个车队头车是张先生他自家的车辆啊，中间的四辆呢是张先生在网上发视频找的四位宾果车主，哎呦，还有这样子的，就每人呢给了他们100块。后面呢就是朋友的车啊，稍微高点的花费就是家门口搭建的一个拱门，那拱门倒是搭了一个，花费888，
1: 就是至少这个看能看出来咱今天是办婚礼啊。
0: 对， 对，确实这里有喜事啊。然后婚礼就没有请司仪，有村里的长辈啊简单的客串了一下啊。
1: 对，
0: 然后在进行了给父母敬茶和改口环节之后呢，婚礼啊、好结束了。宾客们呢就开始就直接吃了啊，就是吃喜吃上了。然后婚礼花费最多的就是酒席的支出，因为亲戚朋友不少，一共是摆了20桌，每桌按照500的标准，哇天哪，
1: 我天哪，
0: 500，那确实可能地域有差异啊，就是山西那边可能这个物价跟我们这边确实没法比，我在想，我们这边可能5000
1: 都不算特别好、
0: 就是、那婚礼结束之后呢，张先生算了一下花费16000，他能把剩下的2-3万元哦，本来他们那边其实4-5万也办下来了
1: 啊、
0: 你看是不是？
1: 就
0: 全部都给了妻子，
1: 确实
0: 啊，就是这样子的。那确实也省了2-3万下来嘛。
1: 对，
0: 总共他们就是婚礼下来16000。
1: 可能他预算反正就3-4万、4-5万的样子、然后反正剩下来也对于他们的预算来说省的挺多的啊。经常就是说到现在这些极简婚礼越来越多，可能年轻人越来越崇尚这种极简婚礼啊。其实也经常听到有些朋友说，哎，我们去办个极简婚礼省下来的钱呢，出去旅游啊、然后在外面结个婚啊什么的也都挺好的啊。河南那边有一对新人呢是花200块钱在家里办婚礼、
0: 他这个还要极简，刚才那个16000我觉得已经很极简了。
1: 对，他是没有彩礼，没有婚庆，也没有宴席啊、
0: 就宴席就是请大家吃席都没吃，
1: 席也没吃，对，席也没搂啊。然后这个新郎马先生呢，他说计划婚礼的时候妻子反对大操大办，说把钱留着过日子啊。然后呢他们拍了几百块钱的所谓的廉价婚纱照啊，花了200多块钱买蜡烛喜字喜糖，没有婚庆，没有宴席，他呢是属于偷偷给自己妻子买了一个秀和服、当时妻子看到之后还挺心疼的，反正也嫌浪费啊，但心里肯定是开心的哈、然后这个马先生呢说，岳父岳母都没有要彩礼，嘱咐好就嘱咐他好好的照顾自己家妻子孩子啊，就照顾好他妻子。结婚当晚他是哭了很久，偷偷哭了很久，觉得还是想让有点委屈自己的妻子了。现在过去2年多了，然后有小宝宝了，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他说当时把喜糖留下来了，有矛盾的时候呢就吃一颗，就这2年多应该保质期还健在啊，也应该没过期啊。然后说好好的努力，一定要对妻子好。然后还有湖南岳阳那边有一对新人，他们呢是属于3无婚礼啊，跟我们的3无产品完全不一样啊。
0: 那是，
1: 这是无彩礼、无司仪、无伴郎伴娘，不搞仪式，直接到场干饭啊。就当然这个对于我们宾客来说那是最
0: 好的
1: 啊，好的，
0: 对，直
1: 接干饭
0: 了，
1: 对对对。在今年的应该是5月5号那天啊、没有专业的司仪串场，也没有说是伴郎伴娘互动，只有就是亲友驾车协助接亲，在自己家屋前摆了10桌酒席，就是完成了婚礼的全过程。然后他们是属于怎么说呢，相恋了2年多吧，在2025年底登记结婚的。然后他说他老婆只要求拍摄一套婚纱照，戒指还是他执意要买的。本来想着说戒指也不买了啊，然后筹备婚礼的时候呢，两人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要办一场不

0: 腾的婚礼，而女方家人的这个开明态度更是让这场极简婚礼顺利的落地了。这个岳母直言啊，彩礼终究是要留给你们小家庭的，何必多此一举呢？然后谈及到选择极简婚礼的一个初衷呢，他就坦言了，当下确实不少年轻人正在被高额的结婚成本所困扰，彩礼呢反正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再加上婚宴、婚庆、婚车等等各种各样的开销，往往是给新人以及这个可能家庭带来一些不小的压力了。而像这种极简模式呢，属于又省钱又省时省力啊，省下来的资金确确实实是可以用于改善生活，或者是作为家庭的一个启用资金的。就在他看来，婚礼的浪漫从来不依赖形式的一个铺张，婚礼不是秀场，日子才是主场啊。亲友呢围坐也是分享喜悦，就这一份纯粹的团圆和真挚的祝福就是最珍贵的一个幸福了。像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这种所谓的三无婚礼吗？它这个走红并非个例，因为就在2026全国婚庆行业白皮书显示到了，在2024年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两年前了，长沙举办简约婚礼的新人占比达到68%。
1: 哎呦，这么多啊！
2: 对，一半以上了。
0: 对，这比例非常非常高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举办小型答谢宴的占23%。就这种小型答谢宴属于什么呢？就可能很多的新人他是在外面旅游结婚，就是当地办了一个仪式啊，然后带着一些 MV 回来，就作为一个答谢宴啊，这样吃一餐。那么岳阳本地简化流程，就是简化婚礼流程的新人比例也是在明显的上升。现在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九五后啊，00后这些新人呢，摒弃形式主义，把婚礼回归到了见证爱情、团聚亲友的一个本质，也是用个性化去选择诠释我的婚礼，我做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婚恋新主张嘛。
1: 嗯，你就听完这些故事。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婚礼的意义可能真的不在于是花了多少钱，
0: 对，
1: 而在于两个人怎么过日子啊。你看这山西晋城的张先生夫妻，一个月收入加起来9000多块钱，就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大操大办，可能要多花好几万。
0: 对，
1: 他们选择这个极简婚礼，省下的钱给爱人买新手机，剩下的旅游什么的，还把这2-3万块钱全部都交给了妻子。这种做法的话，就是比较实在，然后又暖心。
0: 对对对，
1: 你看岳父岳母一开始觉得也是不同意，怕的就是你男方你不想花钱，对不对？你诚意不够嘛，不够重视啊。
0: 对，
1: 后来张先生承诺，我预算不变，省下的钱全部交给妻子，那老人也就放心了。
0: 对，
1: 其实就说明诚意和尊重比排场更重要。还有河南那对新人200块钱在家办婚礼，他们是席都没搂啊，是不是？没有彩礼，没有婚庆，没有宴席，日子照样越过越好。
0: 对，
1: 还有湖南那对三无婚礼，岳母一句，哎，彩礼终究是要留给你们小家庭的，何必多此一举，就更是通透了。
0: 对，
1: 当然了，每对新人这情况不一样啊，情况不一样，有人喜欢比较隆重的仪式感，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
0: 对
1: 对，有人喜欢简单温馨的家宴，这个都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就关键就是量力而行，就千万不要让婚礼成为了一种负担吧，更别为了面子然后掏空了里子，这种其实真的挺多的。
0: 对对对，
1: 很多家庭可能就为了这一场婚礼结个婚，尤其是男方啊，男方
0: 对真的
1: 结了婚之后真的是掏空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一个就是
0: 积蓄啊
1: 什么的。
0: 真的有这样的，甚至还有就是借钱就是把这个婚礼完成的，
1: 挺多的。这种孩子你别说还真有啊，
0: 挺多的。
1: 想问问大家，就是你理想中的婚礼是什么样的，就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极简婚礼。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右水咖啡他说他老婆也没有要彩礼，也没有嫁妆，就拖个箱子就来了。
0: 哎呀，拿了几件就是要穿的衣服啊，
1: 直接就来了。确实也是简单粗暴啊，这个就拖了个箱子啊，就我来了，我就这个算是
0: 觉得就感觉就也是挺轻成本的吧。
1: 那是相当的轻啊，这成本
0: 是。
1: 但是我在想，就是极简婚礼，那肯定男士可能会就更加举双手双脚赞成吧，
0: 就是
1: 就不用折腾了。
0: 是。 就如果说是就女方家提出来这样子，很多男方家应该是能接受的啊。对对对，
1: 那就最好不要折腾了。嗯，但是如果女方，比方说，她比较喜欢这个，毕竟是自己终身大事，嗯，比方说需要隆重一点的婚礼。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啊，刚才也说了，就每个人可能就是注重的一些点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0: 对，
1: 当然我们节目当中还是提倡这种的话，就是

0: 简简单单办婚礼吧啊，
1: 对，
0: 也不是说是极简，那倒也没这个必要。
1: 这就不是说非得极简，我们不是也提倡移风易俗，就是这种就是结婚文明的一个新风尚嘛。
0: 嗯嗯，
1: 就都倒不用，就是说过，你如果说是为了去非得去追求这个极简，那没必要啊。
0: 嗯嗯，
1: 你怎么开心怎么想的，你怎么希望的就怎么来嘛。
0: 对对对，小萱萱她说估计接受不了，她是估计接受不了这样子，
1: 嗯，
0: 这么极简的啊。
1: 嗯，
0: 这个她确实真的是极简了。
1: 对，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那几个例子啊，
1: 200块钱不搂席，席都不搂了，就反正是
0: 200块钱，就是给妻子买了个什么来着的，买了套那个绣盒，是吧？
1: 对对，马面裙还是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套是反正是200块钱在家里面办了个婚礼啊，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
0: 花掉的，
1: 200块钱。对对对对，怎么花的啊？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能力啊。
0: 嗯，陈奇宝贝他说两兄弟的估计比较麻烦。
1: 啊，就是一个要求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要求可能就是也是也要同类型啊。
0: 是的，两个女孩子可能不一样，想法不一样。
1: 嗯，
0: 比方说可能哥哥的老婆她可能比较喜欢隆重一点的，然后弟弟的就喜欢哎简简单单也可以。
1: 哎，这个倒还好。你要说是反过来，哥哥的这个媳妇儿当时讨进来的时候，他说我是要简简单单就行了。后来这个就弟弟的媳妇儿进来了之后啊，这是大操大办的。这个哥哥这嫂子不会说，我还得再来一场吧？啊，
0: 但是也可以用刚才那样子的操作方式啊，就是成本不变呀。打个比方，给哥哥的这个婚礼，爸妈给他
1: 折现。
0: 对，折现啊，就是人就给嫂子给他存着呀，这钱。
1: 这倒也不错啊。
0: 你们小两口，然后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们自己去操，自己去那个
1: 分配这个钱啊。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是这样子的呀。
1: 这个倒不错啊。
0: 嗯，那如果说哎，我这边就比方说这个嫂子这儿极简的来了一场，这钱也不掏出了，下面这个弟媳来了之后要大操大办，那个可能会有矛盾了呀。
1: 对对对。
0: 右水咖啡他说席还是搂了的
1: 啊，
0: 戒指也是有的啊，这样子的
1: 啊，就是你们当时是没有就说什么所谓的彩礼嫁妆这些东西啊，就是该有的仪式感呢也是给到了的啊。
0: 嗯，
1: 那确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还是绝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比较追求这个仪式感的，但是慢慢的以后可能会越来越极简的，会越更多一些啊。
0: 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他在想着，我这个席要是不办，不过我这个话又说回来，现在办酒席啊，你说人家这个份子钱这个东西可能也值不出啊，对不对？
1: 对，这倒还可能真
0: 是，
1: 是
0: 吧？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想着，那么多的份子钱出去了，那我得收回来呀。
1: 嗯，
0: 但是按照我们诸暨现在这样子这个席的标准，说实在话，那确实能不能就把这个份子钱给值得出，也确实是要打个问号了。
1: 对，未必值得出啊。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对，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婚礼啊？就节目中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能不能接受那种极简婚礼？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
1: 对，
0: 像这么极简的婚礼，我觉得可能很少会有女孩子
1: 能接
0: 受
1: 啊。
0: 就可以比方说简单一点，但是这个也过于简单了，我是觉得
1: 就是有点我们外人看起来可能会有点显得潦草啊，但是对于他们新人来说他就已经 OK 了，就是完全可以接受啊。
0: 对，那他们自己能接受，那别人哪有什么能接受不了的，
1: 我们也能接，我们当然更好接受啊。
2: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商贸公司租赁商铺，并在内安装了扶梯和货梯等装修物，后因经营不善无法按期缴纳租金，导致提前解除租赁合同。那么这些装修物该如何处置？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有一套二层商铺，2018年4月，某食品商贸公司承租该商铺用于经营超市。租赁期间，商贸公司为装修商铺购置了两台连接一二层的扶梯、一台货梯，并安装了空调、变压器及发电机等设备。后因经营不善，商贸公司开始拖欠租金。2024年5月11号，房地产开发公司向商贸公司发出催告函，要求其3日内付清欠租，否则租赁合同自动解除，商铺回收。 商贸公司当日签订该函，但未履行付款义务。

2024年6月3号，商贸公司停止营业并关闭超市，但未按约定交还商铺。经房地产开发公司多次催告无果，遂将商贸公司及其股东李某诉至法院。房地产开发公司认为，商贸公司在收到租金催缴函后，未在指定期限内支付拖欠的租金、电费及违约金，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期又全解除合同。根据约定，租赁合同已于2024年5月14号自动解除。原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租赁期满后，商贸公司投入建设的设备设施及物件，除可移动的部分归商贸公司所有，可以搬走外，商贸公司不得拆除所有投入的装修工程、机电设备，比如电梯、扶梯、空调等及设施，应无偿移交给房地产开发公司归其所有。据此，商贸公司交付商铺的同时，应无偿交付电梯等相应设备。商贸公司的李某共同辩称，合同约定将电梯等设备无偿移交给房地产开发公司，是考虑到15年的租赁期满后，相关设备已经接近报废状态，此时设备折旧率非常高，且使用价值低，现相关设备仅投入使用5年，若房地产开发公司需要继续使用该设备，应按照设备的市场价值支付相应费用。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商贸公司已逾期缴纳租金达45天以上，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房地产开发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房地产开发公司发送的函已到达商贸公司，故确认双方之前的租赁合同解除。关于暗设电梯等设备的归属及补偿费用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租赁期满后，设备才归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现租赁期限未届满，虽导致租赁合同解除的责任在商贸公司，但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张电梯等设备无偿归其所有，不符合合同约定及公平原则。本案中，暗设的电梯等设备复合于建筑物，拆走使用价值不大，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张归其所有，视为同意利用，故房地产开发公司应适当补偿。综合电梯等相关设备的使用年限及违约责任归属、后期维护成本等因素，一审判决房地产开发公司按照相关比例支付补偿费用，二审维持原判。法官再次提醒，为避免退租时发生争议，承租人在装修前应取得出租人的同意，并对装修物的处理进行协商约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是在跟大家聊关于集锦婚礼吗？
1: 嗯，
0: 其实给大家总结一下，像山西晋城张先生的集锦婚礼呢，婚服29.9元，婚车自家的，摄像朋友啊，没有司仪，算上酒席，一共花费16000多块钱，省下的2-3万呢，交给妻子。河南的一对新人200块钱在家办婚礼，没有彩礼，没有婚庆，没有宴席。湖南岳阳一对新人呢，也是三无婚礼，无彩礼，无司仪，无伴郎伴娘。那么其实现在不是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也是摒弃形式主义，把婚礼回归到了见证爱情、团聚亲友的一个本质啊。
1: 嗯，
0: 婚礼的浪漫真的也不是说一定要就是靠这种酒席啊什么的来衬托，也不依赖铺张浪费啊，亲友围坐分享喜悦，这其实是最珍贵的一个幸福啦。
1: 嗯，刚才不是也在问大家吗，就是这样子的婚礼你能接受吗？能不能接受极简婚礼啊？
0: 对，
1: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或者说你理想当中的，你觉得什么样的婚礼是你理想当中的婚礼？
0: 嗯，
1: 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进入到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哎，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窗外，这个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
0: 嗯，
1: 现在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还在路上啊，
0: 对，
1: 就可能有刚刚

0: 月满中秋礼至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FM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野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野 APP。
4: 每个人从小都有自己的愿望，想当飞行员，想当画家，上天下海360行，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个家。要建一个结实的房子，首先就要有一个坚实的地基。这个地基由四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这些基石对房子来说很重要，没有坚实的地基，房子就不稳固。地基打好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在这上面垒墙了。墙的名字叫自由，它既是我们自由生活的保证。在四面墙内，我们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能侵犯我们。慢着，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啊，对了，没有柱子的墙怎么能坚固呢？柱子可就是房子的骨骼哦。好像有点问题哎，问题在哪里呢？哦，原来没留门窗。一座房子一定要留出窗户，它很公正，可以让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进来，但绝不会让寒风和雾霾来侵袭。我们还要留出门，这道门的名字叫法治，它可以让朋友进来，但是绝对不会让坏人闯进。接着架房梁，对这座房子来说，富墙是我们的梁，梁在房子中起到承重的作用，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富强是我们国家兴盛的基本保证。有了这样的梁，我们才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久，站得稳。房梁之上是岭和船，他们可了不得，他和房梁一起架起我们的幸福。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民主。最后我们扣上文明和谐的青瓦，你看他们像不像钢琴的琴键？当春姑娘来了时，他会用春雨的手拨动琴键，弹出一首叫幸福的乐章。房子盖好了，你们还满意吗？我们要给这个房子起个名字，它就叫中国。我们都是它的建筑师，我们要用心去爱它，用智慧去建设它。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愿意敞开大门，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0: 个问题啊，说不好好办会不会不珍惜对方啊？
1: 哎，这个就要看你找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了。
0: 对
1: 对，有些人的话，他可能就刚才有一位朋友，有一位那个极简婚礼的一位男主，是不是？
0: 嗯，
1: 他就心里面充满了亏欠。就是他会加倍的对他妻子好，
0: 是的。
1: 但是有一些呢就不一定了，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能够就一定说是有标准答案，一定会或者一定不会的啊。
0: 这个真的因人而异了、哦。
1: 是的，
0: 那说该有的呢还是应该有，他觉得过度的浪费还是要避免的啊。
1: 嗯，
0: 那肯定就是浪费一定是不好的啊。
1: 对。
0: 好了，接下去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觉得算是浪费吧，
1: 这个倒确实是，刚才说了一个极简的，接下来说一个比较奢侈的啊，
0: 奢靡的啊。
1: 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出门去玩吧，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订房间啊什么的，不知道大家你们出门去玩的话订的是哪种价格的那种房间呢？我在想嘛，平时的时候比方说你有个1000左右的也已经挺不错了吧。
0: 对，就
1: 是
0: 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些酒店啊。
1: 对呀，8888一晚，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体验。而且主要是为什么是8888呢，就是猪景房，就是你可以看到猪啊。
0: 对，
1: 这是
0: 听说过吗？
1: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我也是刚刚听说。
0: 对，
1: 这是金华的一家牧场，因为是猪嘛，那个就是牧场、
0: 啊、金华那两头屋还挺有名的
1: 就是让你看两头屋嘛，8888。
0: 哎呀
1: 他们那边牧场推出的猪景房，那所谓这个猪景房就是房间是紧挨着猪圈的，就隔着玻璃就能够看见数百头大猪小猪那边在吃喝拉撒睡啊。一晚定价8888，这个数字倒是蛮吉利的啊。
0: 这臭吧应该，
1: 那玻璃隔住了呀、
0: 啊、哦，
1: 玻璃隔着玻璃的，它肯定这个玻璃是门打不开的，估计。
0: 嗯，
1: 你入住呢送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哎呦，
0: 哎呀，
1: 哦，那等于说是2000一晚喽，
0: 哦，
1: 那2000一晚也贵的呀。
0: 是，
1: 他们可能是这个猪卖不出去还是怎么样？
0: 就是等于配套销售了。
1: 对，这个价格不知道各位你住不住啊，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这个消息一出呢，就大家其实那肯定又是两面就站好了吧，有人觉得新奇，有人直呼太贵，也有人好奇这到底是一间什么样的房间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有意思的话题啊。
0: 嗯，
1: 先来说一下这个猪景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呢是这样子的，8888实际并不说是房费，是此前牧场推出的一个年卡套餐费用，包含猪景房一天一晚的一个住宿体验，全年不限次数的免费入园。进去干嘛呀，免费入园看看猪去是吧？
0: 对，
1: 不限次数的还啊。然后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这两头乌呢可以自由领养，也可以由公司宰杀分解后啊快递到家，一头能够出100多斤肉啊。那么算下来呢，实际房费大约是2000。那么这个年卡套餐去年5月份就开始停售了，已经呀。
0: 对
1: 啊，这样子的。然后猪景房呢，目前仅是此前购卡顾客，就是之前你买的那些卡的一些顾客啊。那么呢，你比方说要来运用掉，
0: 可以啊，
1: 就是这样子的。现在你要买，你都买不到了。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高价争议呢。他们里面的工作人员是说了啊，猪景房其实不是我们牧场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0: 嗯，
1: 他说他这个更大的意义是为了推广金华那边不是两头乌嘛，是不是？
0: 对对，
1: 就是为了推广这个两头乌猪的文化。那么两头乌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金华猪嘛，
0: 那确实好吃啊。
1: 两头乌，不好意思，咽了一下口水。哎呀，
0: 两头乌，我觉得这两头乌确实，口感是不错的啊。
1: 哎呀，
0: 肯定是好吃的。
1: 我也没吃过这个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两头乌啊，也没有这吃的时候谁特意告诉我这个是两头乌，也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就是这个金华猪呢，是位列中国四大名猪之一的，它饲养周期比较长啊，就要养一年甚至一年多，就12到14个月，然后是皮薄骨细。哦，这种的确实，
0: 哎呀，
1: 它比较瘦的嘛，对不对？
0: 就那个
1: 皮薄骨细的，
0: 肉质也是很鲜的 啊，
1: 肉质又鲜美，就是以肉质鲜美和皮薄骨细著称的，让我想到了那个用猪计划说就是削加薄鼻子
0: 啊，
1: 是吧？有这种猪的，
0: 有点像那个两头乌，其实它就是不大的，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8888元里面其实包含了一头实实在在的猪。 啊，就全年

0: 入园的一个权益啊，你就是你哪天想去他们园区里面，你哪天都可以去啊。
1: 看看你那头猪啊。
0: 对对对，就是反正你不是领养了吗？也可以领养房，就是放在他们那边让他们养嘛。
1: 对，
0: 就这么一算的话，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了。
1: 嗯，其实刚刚听你这么一说，感觉这个住景房倒也不是说是单纯住一晚那么简单啊。
0: 嗯，
1: 就有点像那种打包了住宿、旅游和农产品的大礼包。
0: 嗯，
1: 但是你就可以去幻想一下，大家也可以幻想一下啊。
0: 嗯，
1: 住在一间紧挨猪圈的房间里面，然后隔着玻璃呢看数百头的这个猪吃喝拉撒睡啊，体验感。我是没尝试过
0: 的。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我是去湖州那边有一个什么酒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他说那个酒店是七星级的一个酒店。
1: 哦，我这月亮湾吗？
0: 月亮湾是是一个，不是，就是小朋友挺多的。
1: 哦、
0: 你知道那边那个隔着玻璃看什么吗？看老虎。
1: 龙之梦。
0: 哎，龙之梦。
1: 嗯。
0: 他那个就是你隔着玻璃往下看，往探头探下去就是一个老虎，挺吓人的。
1: 也是啊。就像这种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只不过到猪的这一步我们确实第一回听到啊。
0: 嗯，
1: 对于很多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来说，那确实没有说近距离的观察过猪的一个生活。那么对于喜欢乡村旅游想感受牧场氛围的朋友来说，倒也算是一种新鲜的玩法。
0: 嗯，
1: 只不过为啥咱关注到，就是因为它8888这个数字一出来抓眼球，很多人第一反应就太贵了。但是仔细看呢，它其实包含了一头价值6888的一个两头乌猪啊，还有全年不限次数的一个免费入园。那么如果说你本来就有购买优质猪肉的需求，或者想带孩子多次去牧场玩，因为一般去动物园的话，其实猪好像我是没有，对，我没有印象看到啊。
0: 嗯，
1: 就那么像这个套餐的性价比呢，就另当别论了。不过牧场方面也是这么说的，就这个年卡刚刚也说5月份不是停售了吗？
0: 嗯，
1: 去年5月份停售，现在住景房只针对之前购卡的一些顾客提供住宿预约的，所以你现在就想花这8888去住也可能买不到了。那么就说明当时牧场推出这个套餐更多的就是一种营销和推广手段，目的还是让人就了解了解，多了解一下两头乌猪的这个文化嘛。
0: 嗯，
1: 毕竟这个四大名猪啊，饲养周期时间也是却挺长的，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猪景房的创意，咱就这不就关注到了吗？
0: 对呀，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新闻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呀，
1: 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啊，还是
0: 确实啊。哎，所以想问问大家，如果现在还有这样的机会，你愿意体验住景房吗？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动啊。
1: 是啊。
0: 你会去尝试这样的住景房吗？反正我是不会，我觉得。
1: 我也不会啊。
0: 8888去住这个住景房干嘛呀？这个猪我又不是没看到过，是吧？然后就算是有6888元的两头乌猪可以领，你那么多猪肉拿过来，我一下子也吃不完呢。
1: 确实，
0: 吃到猴年马月去啊！
1: 但你分分都要分不完啊，
0: 分分都分个半天，还不一定分得完。
1: 对对对，
0: 是吧？现在吃猪肉其实大家也没有说是这个需求有那么的旺盛啊。
1: 嗯
0: 嗯，其实就这几年各种特色民宿啊，新奇体验真的是层出不穷。
1: 嗯，
0: 有住那种树屋的。哎，那个我其实真的是特别想体验的。我之前云南那边哪里有一个，西双版纳还是哪里啊？
1: 嗯嗯，
0: 就是那个树屋啊。
1: 哎，那个你说到树屋的话，像我们这边马建开元芳草地
0: 啊，那边也有树屋，
1: 好像也有树屋啊。
0: 啊，但是我看到云南那个树屋，它就是在树上的搭载，
1: 我看到过，
0: 对吧？
1: 就是对，就很高。
0: 是的，很高，就是看着就挺好玩的。
1: 嗯，
0: 当然马建那边那个芳草地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那些，
1: 对，
0: 有住帐篷的，
1: 是的，是的，
0: 就反正住玻璃房的啊。
1: 嗯，
0: 现在你看又来了个住景房，就说到底就是大家追求的就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就是都想体验一下看。就有人觉得跟猪做邻居也蛮有趣的，有人可能觉得刚才你说的那样，就味道可能就受不了。哦，几百头猪啊，
1: 这猪的味道不多得多重啊。
0: 哎，对对，就确实也受不了。也有人觉得花这么多钱不如就直接买猪肉。
1: 嗯，
0: 哎，这些想法我觉得都正常啊。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这家牧场的创意确实成功了，
1: 是的，
0: 至少就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金华两头乌。从推广地方特色农产品的角度来说，这波操作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
1: 是，
0: 当然我们要理性看待啊，毕竟8888元不是小数目啊。你别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现在立马的掏出来，也不一定掏得出来呢。
1: 确实啊，被骂到了。
0: 这个消费还是要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经济条件来决定。如果只是图个新鲜，那体验一次也无妨。那如果本身对猪肉有需求，又能够多次入园，哎，我倒是觉得，比方说，刚刚要那个结婚的一些朋友，那你那个猪肉不是有这个需求吗？
1: 哦、尝试一下是吧？
0: 刚好也可以，就是夫妻俩，就是小夫妻俩也去体验一下猪颈房、
1: 嗯，人家200就能结婚了，这不过还得花8888啊。
0: 那就是反正根据自己这个需求来嘛，
1: 对，
0: 又能够多次入园，下次有宝宝了之后还能够带孩子去看这个看猪，
1: 又能
0: 多次入园嘛，
1: 对。
0: 那这个套餐其实也不算亏，关键是什么？牧场方面已经停售了，你想买也买不到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就当个有趣的话题聊聊，又顺便了解一下这个两头乌猪的文化，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
0: 或者你也可以来说说，你有没有吃过这个两头乌猪的？这个肉，
1: 对，哎，就反正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两头乌猪确实它贵有贵的道理，好吃啊，还是好吃。大家就是去金华旅游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他们那个饭店里面也可以吃得到的。
0: 哦，
1: 对，当然就
0: 正宗的两头乌猪
1: 是他会写的嘛，就是两头乌猪啊。
0: 嗯、
1: 哦。就像这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值，有些朋友觉得贵，反正都挺正常的嘛啊。主要就是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到了金华的这个两头乌了。
0: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 Black， 他说睡了能长寿吗？那倒可能不大会，可能会富贵吧。猪不是象征富贵啊？
1: 哦，这样的，那很多朋友又得去思考一下要不要住了哈。
0: 对，你看这8888元跟猪那个什么同住了之后，说不定立马就富贵上了啊。
1: 嗯，
0: 就第二天可能就让你赚个88888，甚至更多。
1: 我
0: 是胡说八道的，
1: 这是啊，这胡说八道，好好。看到刚刚那个耳朵软，他发了，你看、
0: 哦、
1: 两头乌啊，
0: 这个就是两头，那确实两头是乌的，
1: 对，就是头和尾巴是乌的，两头乌。
0: 你看他这个就是属于比较纤瘦的，不会很肥，
1: 是他那个肉质各方面，反正你一定要尝试一下，你一定要去尝试。我吃过，
0: 很好吃是吧？
1: 真的很好吃、啊。每一次我吃到这个两头猪的时候，我就是不用我妈或者我就是家里面不用先告诉我这是什么猪肉，我就会觉得好
0: 吃。
1: 吃不出来它是不是，但是能吃出来它就是好吃
0: 哦。
1: 对，就是一吃就好吃这个肉啊，猪肉。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以后去就你看，马上中秋国庆了，马上去金华玩一玩啊。
0: 去主要去看一下这个猪
1: 两头乌啊、
0: 就他们那边去尝一下地道的这个两头乌猪的一个味道。有多少朋友吃过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有没有吃到过，因为我也很少会去说这个是。会去问啊，这个是什么猪？那现在可能大家买的最多的就是黑猪，
1: 黑猪肉。
0: 黑猪肉
1: 啊。
0: 但是黑猪肉有一个问题，它就是太肥了。它就是很大的一头，
1: 对，
0: 有好几百斤，就这样子的一头猪是。
1: 对，我看到那个梁天波、啊，
0: 牛马和猪关一起吗？这个是。
1: 花钱跟猪关一起啊，这真是真牛马哈、啊！
0: 这个牛马一天下来，对，
1: 还
0: 好不容易赚来的这点窝囊费，
1: 对，然后要
0: 跟猪一块儿就关一起，
1: 这都花吃上了啊！你看6888先买一头两头乌啊，
0: 好有意思。
1: 对，刚刚是那个老朽在说，他说多次入园一直看猪吗？这不合适吧？
0: 主要可能有小朋友喜欢看吧，对不对？有很多小朋友，他们看到现在不是货车上会有运着猪的那种货车吗？
1: 哦，有。
0: 就看到这种猪，可能也都会比较兴奋。
1: 我都很兴奋，别说小朋友了。
0: 车的猪，我跟你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就是去大唐那边就看到了一车的那个猪，太兴奋了。因为之前的时候可能看到只是一头，家里面可能。会有一头啊两头啊奶奶养着啊什么的啊、但是你有那么多头就一车呀满满的一货车的猪也会特别的兴奋
1: 就现在我们不是经常能看到高速上也有吗
0: 那主要是高速上看到呀
1: 对就是高速上我就是看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高速上看到那个猪还拿手机给它拍下来啊我觉得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0: 然后其实你远远就能够闻到后面可能有猪要上来了
1: 臭臭的是吧
0: 就猪的味道但是你别说哎就是猪的那个味道我说出来这样会不会有点不大合适就它那个臭味我居然是能够接受的
1: 哦
0: 就觉得也没有特别的难闻
1: 主要是它还是肉好吃啊但凡今天这肉不好吃你肯定讨厌坏了哈 刚刚老朽在说不住不住啊，打死不住啊，
0: 啊，就那么的坚决，
1: 那确实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说完猪，再来看一下轩辕婕妤啊，这个跟这个猪圈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哎呦，
0: 这个好美呀，就这两天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五线那边看一看，主要是最近他们那边就这个叫什么来着，彼岸花，开得正旺的时候啊，
1: 一片啊，一大片的啊，
0: 就是哪个地方，应该就是我们去坐电瓶车的那一段路上，
1: 哦，
0: 是吧？很多朋友不是坐电瓓车到那个
1: 进到里，在
0: 里面，
1: 啊，
0: 里
1: 面
0: 去啊，对呀，就这一段路上就有很多的一些彼岸花啊。
1: 刚刚在跟大家聊，就是关于8888一晚那个朱景鹏啊，反正很多朋友就说也不愿意去啊，就当然我们现在想去，反正也去不了，人家这个也不对外出售了，当然在中秋国庆呢，确实也可以再去尝一尝，这也算是我们浙江的这个本土出了嘛，
0: 对。

0: 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2: 下班听我的。
3: 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梁天波说到了福离公路绍兴方向花市这一块有两车子相撞，大家过往呢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了啊。
4: 这个地方感觉已经在绍兴境内了可能啊。
3: 对对对，
4: 福离公路绍兴方向花市这边是有两个车子相撞了，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吧，路过的时候。好啦，今天节目到这儿那就结束啦，大家家里面今天有没有两头乌猪可以吃呢？
3: 没有猪肉也是鲜的啊。那我们明天节目这一段不见不散啦，
4: 明天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5: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6: 科普六十秒，我们来说说如何来守护大脑的健康。每年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很多人都有一个认知误区，大脑健康问题是老年人专属，年轻人脑子灵活，身体状况好，就不需要养护大脑。其实，大脑是人体的总指挥部，熬夜、长期压力过大、久坐不动、饮食不规律等不良习惯，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损伤我们的脑部健康。下面我们来说说养脑技巧。坚持早睡早起，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让大脑充分休息，完成自我修复，拒绝熬夜伤脑。每天坚持开展快走、慢跑、跳绳这类有氧运动，能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提升脑部供氧水平，帮助激活大脑活力。日常多读书，动脑思考，参与益智活动，避免大脑闲置退化。各年龄段人群都需要保持思维活跃度。日常呢，可摄入坚果、深海鱼类、新鲜蔬果与优质蛋白，保持少糖少油的饮食原则，三餐规律进食，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撑。
5: 开车路上，
7: 健康生活，
5: 百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

0: 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这期节目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节目要为您介绍的是诸暨人杨泽明。在浙东红色历史与近代中医发展史上，杨泽明是一位特殊的践行者，他既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曾为工人运动挥笔呐喊，最终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又是一位卓越的中医理论家与教育家，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医经典之先河，为党的事业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双重贡献。杨泽明的革命生涯始于青年时代，1916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深受新思想影响，与宣中华等早期革命活动家共同投身爱国运动。1927年初，应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之邀，赴上海担任总工会秘书，以其犀利的文笔负责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宣传工作，被同志们誉为起义中至关重要的一支笔。然而在412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杨泽明因坚持革命活动，于1927年和1929年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开启了中医研究的全新探索，他系统研读了《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并创造性地运用在革命实践中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剖析。出狱后，他于1933年发表《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精辟指出中医理论的核心在于辩证法的观察，及整体联系运动的观点震撼学界。这一开创性研究不仅为面临废止危机的中医提供了坚实的哲学辩护，更使他被公认为中医界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古典医籍的第一人。全面抗战爆发后，杨泽明回到家乡筹建南平小学，这所由他主持校务的学校成为诸暨西乡抗日救亡的红色堡垒。他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组织师生深入乡村演出宣讲，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堂内外。为支持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他不仅亲自担任征粮委员筹措军粮，还将唯一的徒弟送往后方医院，用医术支援抗日战场。1945年，新四军主力北撤后，杨泽明在庄余峡村与留下坚持斗争的人员取得联系，为他们做联络工作，提供情报、粮食和医疗救护。他的家也成为中共鹿西县委和经销支队重要的秘密联络点与医疗站。1948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受党组织委托，杨泽明冒着生命危险赴上海开展统战工作，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壮烈牺牲，时年54岁。杨泽明以马克思主义为要，打开中医理论新境界，用红色初心诠释医者担当，其精神永远镌刻在党史和中医发展的丰碑上。好，今天的982主播说红色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 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
2: 请品牌商标时，法制审查员全程跟进。

0: 对股权结构、分红机制和品牌授权进行合规审查，让强村公司轻装上阵。新菊城村强村公司工作人员黄鹏飞：
1: 我们村呢有了法律顾问啊，给我们把关合同归为永印以后啊，我们村强村公司啊，最出去做生意呢，底气呢更足了。光从今年啊，同去年相比，我们村呢光是那个年营业收入啊，大约总是增加了10%左右。
0: 近年来，我市政法系统各单位同频共振，协同发力，不断拓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内涵。市法院纵深推进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深化综治统筹基层执行排头模式，创新打造三市联动大唐模式。市检察院则立足检察智能，探索轻罪加综治双中心联动机制，打造星海守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与治理品牌，形成法治星火普法矩阵。眼下这一套全链条的法治闭环，正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法治轨道上焕发新的活力。
2: 近日，绍兴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暨全省选拔赛在我市火热开赛，来自诸暨、越城等七支代表队在水域救援和灭火实战的考场上展开激烈角逐，全面检验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的硬核实力。请听融媒体记者姚丹丹报道。
0: 上午九点，在晋阳水域训练场，舟艇救援综合操科目拉开帷幕。参赛队员们身着全套水域救援装备，迅速完成舟艇组装、固定与入水。在模拟的复杂水域环境中，驾驶员熟练操控冲锋舟，绕过障碍物，精准靠近落水点。其他队员则配合默契地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整个过程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队员们应对突发水域险情的专业素养。洲际队参赛队员朴听木嘎：
3: 今天的比赛强度很大，特别是舟艇救援项目，水流情况和平常训练不太一样，非常考验临场反应。回去后我们会针对薄弱环节继续加强训练。
0: 除了水上救援，陆地上的比拼科目同样扣人心弦。队员分工明确，从器材连接、铺设水带到出水灭火，争分夺秒完成火情处置任务。据了解，本次竞赛由绍兴市应急管理局、绍兴市消防救援局主办，诸暨市应急管理局、诸暨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竞赛内容紧贴实战需求，设置了业务理论、隐患巡查、专业技能三大类科目，重点考察基层队伍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及应急救援处置方面的综合能力。绍兴市应急管理保障服务中心余耀祖：
4: 一方面嘛，检验我们基层应急队伍的工作能力和实战能力；另外一方面嘛，也是以赛促训的目的，加强他们基层的应消队伍，我们现场的实战救援的能力。
2: 近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行动，紧盯校园周边商铺，严查文具、玩具等儿童用品质量，抽查13批次，合格率达95.2%。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报道。
5: 总共进了多少？
6: 30个左右呀。
0: 在焕东小学周边的文具店内，市场监管局人员正在对在售文具、儿童玩具进行细致查验，重点排查三无产品、不合格商品，及时消除各类质量安全隐患。市场监管局质量监管科孙泽宇：
4: 比如产品名称、生产的厂商以及它的厂址，然后还有它所执行的相关标准等等，这些信息它是否有全部写齐。如果说信息有所欠缺的话，那么我们会让商家将这一产品进行下架处理，并且我们也会根据它的台账以及进货来源去进行溯源。
0: 据了解，本次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行动以校园周边文具店、商超等为重点，行动累计检查流通领域经营单位120余家次。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共抽查学生文具13批次，儿童玩具、儿童智能穿戴设备29批次，合格率达95.2%。市场监管局质量监管科孙泽宇：
4: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开学后这一关键时段，持续加大对重点场所的检查频次和力度，进一步压实经营者的主体责任， 多数商户严把

0: 进货观与质量观，全力营造让家长安心、让社会放心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市场环境。
1: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铁路出行热度显著攀升。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诸暨站将增开五趟旅客列车。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报道。
2: 据了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针对本次长假客流大、跨度长、出行集中的特点，诸暨站新增五趟旅客列车，其中高铁线路将增开杭州东至温州南高9315次，苍南至合肥南高9500次，长沙南至上海南高4624次，上海南至衡阳东高4729次等。普速列车方面将增开南昌至上海南动706次等。铁路诸暨站计划员方泽成：
3: 主要涵盖方向有杭州、上海以及湖南等热门旅游地区，加开这些列车主要是便于旅客的出行。
2: 为应对小长假客运高峰，诸暨站将适时增开第二进站口，以缓解分流主进站口客流，减少旅客进站排队时间。此外，铁路部门提醒，假日期间临客开行的具体车次、开行日期、停靠站等信息均以中国铁路客服中心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为准。铁路诸暨站计划员方泽成：
3: 我们预计的话，这次客流高峰是会出现在9月25号、10月1号以及10月7号，请旅客出行安排好合理的时间。
1: 小小市集传递邻里温情。日前，济阳街道江心社区联合济阳小学在永福小游园开展爱心市集活动，请听通讯员王梦桥、于晨报道。
2: 本次爱心市集设置善集惠民、积分利行、邻邦圆梦三大板块。在便民义诊服务区，来自市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普及慢性病健康知识。积分兑换处依托江大姐公益银行，志愿者可用积攒的志愿积分兑换礼品，兑换物资既可自留，也可捐赠至爱心仓库，帮扶困难群众。积分不足的居民还能通过现场爱心捐赠获取新的积分。在1元爱心募捐的点位上，济阳小学的学生们通过义卖闲置物品，倡导小额爱心捐赠，以实际行动践行人人可公益的理念。市民何祝英：
4: 别的相当好，我们可以逛一逛，买买东西，量量血压，同时呢还可以献爱心。我们邻里之间呢，还可以搭把手，社区和居民非常温暖。
2: 活动还联动少小邻小程序温馨院板块，开展邻里互帮行动，居民线上认领困难群体、高龄老人的温馨院，上门完成帮扶服务后，经现场核验即可获取志愿积分。济阳街道江心社区工作人员孟凯怡：
5: 我们打造这场邻里爱心集市，就是想让志愿服务、公益帮扶走进居民日常生活，既回馈广大志愿者，也是号召更多居民参与其中。
1: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月饼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抽检样品包括苏式月饼、白果广式月饼、无蔗糖糖浆皮月饼等各式糕点。重点检测项目包括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微生物等安全指标。截至目前，已完成28批次月饼样品抽检，检测结果均合格。
2: 本台消息，据市气象台消息，本周天气前晴后雨，9月21号至24号多云或晴，无降水，光照足，气候干爽，气温回升，适宜通勤出游。25号中秋节起天气转折，雨水集中来袭，25号局部有小雨，26号至27号多云转阴，多间断阵雨。后半周气温25度到35度，湿度升高，体感闷热。25号昼夜温差达12度，需灵活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

0: 水平机械化，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2: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2: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3: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4: 田园耕耘披朝霞，
5: 乡愁深处有人家，
4: 乡里乡亲
5: 民生民情，
4: 田间地头话发展，
5: 村里村外奔共富。
4: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田园人家。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东白湖镇7000亩板栗林迎来大丰收；他乡之石青田青年驻村计划赋能乡村新发展；健康与养生，别再纠结，这份破伤风疫苗接种指南请查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正是板栗成熟上市的季节，东白湖镇700亩板栗林迎来大丰收，请听报道。在东白湖镇上家湖村，村民司建信正用竹竿敲打自家板栗林里的板栗枝干，一个个带刺的栗棚纷纷掉落。司建信说，得益于今年良好的气候条件，板栗产量大增。
6: 今年产量也比较好的，这雨水调用产量比去年要增加1/3最起码。
3: 据了解，东白湖镇现有板栗种植面积约7000亩，其中毛板红是核心品种，该品种生长适应性强，果大肉厚，口感香脆甘甜，单粒果重约15克，深受市场青睐。上家湖村村民司于军，
7: 这个板栗呢长得也很饱满，口感也比往年的稍微甘甜一点，甜度上增加了不少。
3: 今年东白湖镇板栗圃总产量预估约120万斤，可产出优质板栗肉20万斤，板栗总产值有望突破200万元。乡村振兴，青年有为。近年来，我省青田县实施青年驻村计划，聚焦人才回引、产业赋能、乡村焕新，引导青年人才返乡扎根、创新创业。在青田县方山乡龙县村，一批青年创客团队深耕农移沃土，以新理念、新业态激活乡村闲置资源，让千年古村焕发青春活力，绘就出青年助力共同富裕的崭新图景。请听青田台的报道。
8: 走进我省青田县方山乡龙县村青年共创社区，青创客成员正为访客介绍产品，推介研学项目。访客们详细了解地方文创产品特色研学项目与乡村共创成果，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购了多种地方文创产品。游客叶琴表示，
9: 我感觉的话就是体验感会比其他的一些小的一些乡镇啊会好一点，因为稻鱼共生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世遗嘛，世界遗产，那来到这边看到这个其他地方没有的肯定会动心啊，独一无二嘛，感觉上是。

0: 和山林品牌与市场负责人焦宇农对记者说，我们是希望可以跟更多的有志青年一起在乡村做一些共创内容，那比如说乡村现在有一些短板，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化成资源，变成吸引外界一起来就是共创的一些条件，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些就是跟本地产业做的一起结合的一些新的产业，新的产品的开发。
1: 自2025年入驻以来，和山林团队创新推出山林探险、观月天文营、龙线丰收计划等18个自然研学课程，把乡村山野变成沉浸式自然课堂，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此外，地方产品自今年8月运营以来，特色研学项目及文创产品已为村集体增收20000余元。和山林品牌与市场负责人焦宇农表示，
0: 接下来的话，我们今年可能会在青创招募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步进展，因为今年的青创课，今年青创课有6个项目，他们申请的都是龙县村，我们也希望可以跟他们达成一些长期的合作，创出更多的有意思的内容。为破解乡村青年外流、人才短缺难题，我省青田县方山乡依托青年驻村计划，精准搭建创业平台，
2: 通过青年创意加村民生产加市场转化的新模式，既带动村民就近参与增收致富，也持续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党委副书记陈玲玲对记者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青年创业服务生态圈，深化效率合作，丰富共创项目，持续吸引、留住、培育青年人才，让更多青春力量扎根乡野，赋能产业发展，
3: 持续激活乡村共赴新活力。生活中磕磕绊绊时有发生，意外在所难免，但有些伤口不仅会引起感染，还有可能让人患上破伤风。破伤风最常见于外伤和烧烫伤，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通过伤口进入人体引起。 破伤风感染后并非马上发病，一般有3至21天的潜伏期，常被大家忽视。据统计，破伤风致死率高达 40%， 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破伤风，而生活中最常见的破伤风就是由伤口处理不当造成的。由此可见，破伤风离我们并不遥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是一种厌氧菌， 在无氧条件下或伤口较深且半需氧菌感染时，容易生长繁殖。因此，除了清洁的小伤口外，其他伤口都是破伤风易感伤口。尤其是延迟处理超过6小时的伤口及被土壤、粪便等污染的伤口，损伤重、小而深的伤口更容易发生破伤风感染。预防破伤风，第一步是伤口处理。受伤后早期彻底清创是关键。 伤者应尽快去除伤口内的异物或污物，但前提是保证安全，无法自行判断时一定要尽快就医。较轻的伤口可自行冲洗，严重的伤口需要医院处理。如果在野外，饮用水可作为首选的冲洗液。除存在狂犬病暴露风险的伤口外，一般不推荐冲洗后使用其他药物。简单处理后，仍要抓紧到医院进行后续处理。 第二步是接种疫苗，人类对破伤风无自然免疫力，需要进行人工免疫。破伤风疫苗越早注射越好，一般不超过24小时。由于存在潜伏期，即使超过24小时，注射也能起到预防作用。即使发病症状较轻，也建议尽早注射。是否需要接种，要通过伤口的暴露情况和既往免疫情况综合判断。 伤口分为清洁伤口、不洁伤口和污染伤口。清洁伤口指位于细菌定植较少区域且受伤后立即处理的简单伤口，如刀片割伤。不洁伤口指位于细菌定植较多的区域，如腋窝、腹股沟及会阴等，或超过6小时未处理的简单伤口。 污染伤口指被粘土、粪便等污染或已经感染的伤口。 既往免疫情况的核心是距离上次主动免疫的时间，大部分人小时候都进行过主动免疫，婴幼儿时期注射的百白破疫苗中就含有破伤风疫苗。主动免疫起效慢，一般需要注射3次才能达到足够抗体，但维持时间较长，一般为5至10年。 有两种情况可以不用打破伤风疫苗，一是据最后一次

0: 主动免疫五年内，无论伤口感染程度如何；二是距最后一次主动免疫5至10年，伤口为清洁伤口。除此之外，均需要药物治疗。预防破伤风的药物分两类：主动免疫制剂及破伤风疫苗。被动免疫制剂包括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免疫球蛋白，具体选择取决于伤口类型和既往免疫情况。准确记住上次主动免疫的时间极为重要，医生会据此选择用药。另外，这类药物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建议注射后等待30分钟，无异常再离开医院。军人、警察、军校和警校在校生、建筑工人、野外工程作业人员及厨师等，如果以前未进行过主动免疫或主动免疫不足3次，需要提前进行免疫，以防受伤引起破伤风感染。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人家节目就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米，由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20号，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气情况。夏秋之交，天气总爱玩变脸。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剧本已经新鲜出炉。今天是多云天气，气温23到30度，白天体感总体还算舒适，但早晚已经有一点秋意，中午太阳一晒还是会有些闷热。今天开始晴好天气正式接棒，天气一路转好，多云晴天轮番上线，气温也会慢慢的爬升，最低气温稳定维持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从30度逐步攀升到34度，早晚凉风习习，舒服的像秋天。到了中午太阳一晒，闷热感瞬间回归，妥妥一天跨两季。穿衣上推荐大家用分层穿搭法，短袖搭配薄外套，早上出门穿上，中午热了就脱，灵活应对温差。提醒一下大家，晴天回归后紫外线变强，户外活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避开正午长时间暴晒，换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很容易着凉感冒，夜间休息盖好薄被，不要贪凉。天气情况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开心快乐，出行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站集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3: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3: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2: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3: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2: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3: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2: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

0: 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 张幼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元， 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

0: 平幕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人员蒋家地说，
5: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

0: 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啊，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啊，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0: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心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2: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

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

0: 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欢迎大家收听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戴戴。今天晚上品味书香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的主题，我们一起跟随经典的爱情小说品味书香气息，一起去看一看文学作品当中的爱恨纠葛。我们都知道，在文学作品当中，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每个人也都会感受到爱情。那同时坐在直播间呢，还有大家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作家安子，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又见面了。今天呢，能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爱情啊，聊一聊经典名著中的爱恨纠葛，我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激情。
4: 对，今天呢，我们也随即上街采访到了一些人，因为今天我们要和安子来聊一聊文学作品当中的爱情故事，这些爱恨纠葛。我们可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听一听今天我们特别准备的一个接采，看看这些听众朋友都喜欢哪部文学作品当中的爱情故事。
6: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梁祝吧，彼此可以付出一切包括生命的这种执着让我很感动。
7: 我想向大家推荐韩国作家可爱桃写的，名字叫做《狼的诱惑》，看的时候脑中有那种很青春的画面。
8: 撒哈拉沙漠的故事，可以有一个人像荷西一样不顾一切陪着我，支持我做所有的事情，无条件的包容，不管相处在一起有多久了，还会做一些很浪漫的事情。
9: 罗珠算吗？轰轰烈烈的所谓的纯粹的爱情都死得早，长相厮守才是王道。
10: 想推荐的是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虽然这本书里面记录的事情都很平淡，但是从平淡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三毛对他先生浓浓的爱意，可以感受到这种爱是刻骨铭心的，也让我们可以体会到爱它是永恒的。
11: 傲慢与偏见吧，就像傲慢与偏见里面，就是两个人如果真的很真心相处的话，还是要慢慢的去了解，不要靠第一印象。
12: 我最喜欢的是傲慢与偏见，杨奥斯丁以女性视角来续写整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是比较生动活泼有趣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8世纪中后期女性意识的觉醒吧，就是能在里面感觉到每个女性角色她都闪着光辉，然后她们的结局也是比较美好的。
4: 听完这个接彩，突然觉得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多了很多浪漫的色彩，
5: 非常丰富，非常浪漫。
4: 对，我们很多恋爱当中的人正在感受爱情的甜蜜和幸福，当然也有很多单身的朋友在期盼真爱的降临，也一定还有一些曾经沧海的人在回忆曾经的爱情。我们在今晚的品味书香当中和各位一起解读经典爱情小说，一起来感受名著当中的爱恨纠葛。 那我们的老朋友安子今天晚上

0: 要跟我们聊哪些经典作品当中的爱情纠葛呢？
1: 我主要想跟大家聊五部作品吧。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澳大利亚作家 Colin McCullough 的《荆棘鸟》。这部作品呢非常非常经典啊，虽然刚才接彩中这个没有这个听众提到，但是我相信很多听众都看到，因为它有拍成电视剧嘛，都看到过。对，然后后面我还会聊一聊这个《傲慢与偏见》，刚才有这个接彩听众提到过。另外呢，还有
0: 好像好几个人提到《傲慢与偏见》，
1: 对对对，
0: 很喜欢《傲慢与偏见》里边的爱情。
1: 对，
0: 因为那里边的爱情故事非常多，就好几种样态，
1: 好几对，
0: 好几个人，对，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爱情结局。
1: 然后后面再聊一聊《呼啸山庄》，这个就比较沉重的一个爱情故事。还有大家都知道也都看过的《红楼梦》。最后呢，我跟大家聊一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从这五本书当中来解读文学作品当中的经典爱情。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喜欢哪部文学作品当中的爱情故事？那我们就和安子一起先从荆棘鸟聊起吧。
1: 好。荆棘鸟呢，它是1977年出版的作品哈。应该说和我同龄哈。然后这本小说呢堪称澳大利亚的飘，情节非常生动，结构也非常精巧。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这部作品的电视剧的时候，感触非常深。然后对于这个少女，因为当时少女没几认识神父拉尔夫的时候，她只有8、9岁，对于他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呢，对于这个书里所描写的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风景啊，也印象特别深刻。他非常悲壮，非常，甚至在整本书里，他的整个风景描写是感觉非常苍凉的。
0: 应该说这个作者考林麦卡洛把他全部的生活积累都放在了这本书里面。
1: 对对，也有他生活的一种影射吧。而且，后来这部书成名之后，他也说过这部书的主人公其实是有原型的。对，是这样的。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听众不是很了解这本书的主要情节，我跟大家讲一讲。
0: 对，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本书讲的是这个少女梅吉和这个神父拉尔夫之间横亘数十年的这个爱情故事。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呢，是这个梅吉一家呢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去生活，因为这个梅吉他的姑母留下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吧，就是让他们要到澳大利亚去继承他姑母的遗产。这样呢，他们到澳大利亚去生活的时候，梅吉认识了神父拉尔夫，也就开始了两个人横亘几十年的这个爱情故事。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故事应该说我如果说要给他画一个定性的话，他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悲剧的故事了。
1: 相对而言非常悲剧，虽然在最初的时候还是很浪漫甚至很美丽的。因为最初是少女8、9岁的小女孩遇见了神父拉尔夫，两个人之间缔结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这段是非常美的。而且呢，整个环境还有当时的这种生活条件吧，因为他们一下到这个姑母家，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所以刚开始是非常美的。但是
0: 而且这中间还穿插着阴谋。
1: 对对对，是的，
0: 很多的算计在里面。
1: 对，
0: 因为有大笔的遗产需要继承，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片段。
1: 对，而且这个遗产其实最初呢，姑母是打算在遗嘱里已经写好了遗嘱，是打算把这个遗产是完全的留给这个梅吉这一家人。但是呢，因为梅吉和神父拉尔夫关系很好，甚至说是相互喜爱吧，所以他的姑母就非常的不愉快。那么他姑母后来写了一封信，而且告诉这个神父拉尔夫，除非他已经死了并且下葬，否则不能拆开这封信。那么拉尔夫呢就遵守这个诺言，在他的姑母，在梅吉的姑母下葬之后才拆开了这封信。
0: 对，然后拆开之后他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应该说内心极度的纠结。
1: 对，而且这个选择呢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梅吉家的一家人的命运。因为最初呢他姑母立下的遗嘱是要把这个遗产1300万英镑全部留给梅吉一家人，
0: 巨额遗产。
1: 对，非常巨大的一笔遗产。但是呢 他因为看到了这个梅吉和拉尔夫走得非常近，而且呢相互爱慕，姑母就心里非常的应该说心生嫉妒，所以呢他就在信中写，如果不是如果，而是他改变了主意，他要把这笔遗产捐给教会，原因是因为拉尔夫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呢梅吉家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就是他所在就是这个姑母所拥有的这个牧场叫德罗海达，在这个牧场继续生活，并且作为这个牧场的代管人。至于他们的工资呢，则由拉尔夫来决定。事实上呢，如果拉尔夫当时把这封信扔到火里，那么遗产还是梅吉一家的。但是他还是有私心的，他还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而且他有野心。
0: 对，所以在金钱在物质面前，到底是选择物质还是选择爱情？可能很多人在面临的时候都太难抉择了。
1: 对，而且拉尔夫从一开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立志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上帝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的野心战胜了他对梅吉的爱，所以呢他把这封信公开，并且把这个钱交给了教会。
0: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不管是有多少野心的人，其实他也都是有爱的也有情的，这样的一段爱情故事伴随着梅吉和拉尔夫一生，也是让他们一生都没有办法分离的。
1: 对，所以非常
0: 虽然中间的波折，对，相当的虐心。你用的词儿特别准确。
1: 对，
0: 那到底金鸡鸟还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可以通过一个短片再来具体了解一下。
2: 金鸡鸟是澳大利亚当代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的经典之作。他以女主人公梅吉和神父拉尔夫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克利里一家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拉尔夫一心向往教会的权力，却爱上了克利里家的美丽少女梅吉。为了他追求的上帝，他不得不抛弃世俗的爱情，然而内心又极度矛盾和痛苦，他来回摇摆，但却无疾而终。荆棘鸟情节曲折生动，结构严密精巧，文笔清新婉丽，在描写荒蛮广漠的澳大利亚风光时颇有苍凉悲壮之美，同时作家对女人爱情心态的探索又十分细腻感人。当历经沧桑已是满头银丝的拉尔夫神父最终在同样已是暮年的梅吉怀中死去，死在德罗海达的庄园里，那是梅吉的地盘，他并没有死在上帝的怀里，但是在最后的那一刻，在他离去的那一刻，在上帝的光辉中，他忘记了梅吉。坚守住爱情总是需要巨大的勇气，顺从命运的人只能被命运摆弄，唯有认清自己才能走在命运的前头。
0: 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推荐的第一本书，名字叫做《荆棘鸟》。可以说这个爱情是有些悲剧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解读文学作品当中的爱情纠葛。那安子，是不是下面我们可以介绍一个轻松一些的爱情小说了？
1: 那我们就说说《傲慢与偏见》吧。
0: 还算是比较轻松的。
1: 对，而且很多人很喜欢。
0: 对，非常的经典。
1: 《傲慢与偏见》呢，它在2005年吧被拍成电影，在英国上映，后来获得了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它喜剧色彩非常浓啊。它主要写的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小乡绅班纳特一家这个五个千金的故事哈，五个女儿。班纳特一家呢，这个五个女儿呢都待字闺中，所以这个班纳特太太呢天天就很操心啊，自己这五个女儿怎么挨个能嫁出去。所以这个一开场就还是很喜剧化的。然后呢新来了一个邻居叫宾格莱，他是一个就是现在应该说叫钻石王老五吧。然后呢在舞会上呢，这个宾格莱啊对班纳特家的这个大女儿简一见钟情，这就让这个班纳特太太的非常开心，她说自己的大女儿终于有了这个嫁出去的这个希望。当然参加舞会的呢还有这个宾格莱的好友达西，达西是里面

0: 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了，也是很多观众或者听众喜欢的一个角色，嗯，也是非常傲慢的一个男人。他呢，因为非常富有吧，所以很多姑娘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就是希望能和他结交，向他示好。他呢却甚至觉得这些姑娘们连陪他跳舞都觉得不够资格，
1: 而且非常的挑剔。
0: 对对对，非常挑剔。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班纳特太太她的二女儿，也就是叫伊丽莎白。但这个伊丽莎白呢，她的性格呢非常倔强，而且非常自尊，于是呢她根本就不去理睬这个傲慢的达西。这个达西呢却对这个小姑娘呢却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其实人都是这样的，你越是不理她，她就越觉得为什么，很好奇。对吧？
1: 对，
0: 这就是一个爱情心理嘛，对吧？然后呢这个伊丽莎白呢，她又非常的活泼可爱，所以呢达西渐渐的就对他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好感，甚至在有一次舞会中呢，达西呢去邀请他来跳舞，但是伊丽莎白却拒绝了他。这就是一个很喜剧的一个情节，
1: 就是越拒绝越让他觉得有魅力，
0: 对，甚至让他
1: 迫不及待的有好奇心想要去了解他。
0: 对对，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然后呢这个宾格莱，也就是喜欢上这个班纳特这个家的大女儿简的这个钻石王老五吧，她的妹妹卡洛琳，她是追求达西的，她非常喜欢达西，但是她发现达西却非常忠义于伊丽莎白，她就妒火中烧，于是呢她就决意从中阻挠达西和这个伊丽莎白。然后呢这个达西呢因为受到了这个伊丽莎白的冷待，被伊丽莎白拒绝嘛，所以呢他也对班纳特太太，甚至对班纳特太太家的女儿们就是心生怨念，于是他就和这个宾格莱的妹妹卡洛琳一起去劝说这个宾格莱不要和班纳特太太家的大女儿简有过多的来往。最后呢这个宾格莱呢就听从他们的劝说去了伦敦。但是简呢对这个宾格莱，也就是这个钻石王老五单身汉，还是一往情深，但是两个人呢就因为别人的阻挠阴差阳错，现在是阴差阳错。那么后来呢这个就是这个伊丽莎白呢发现还有别的人，就是附近军团的一个军官叫威肯，他呢说了达西一些坏话，
2: 凭纠葛为线索共写了四起姻缘，伊丽莎白与达西，简与宾利，莉迪亚与威克姆，夏洛蒂与柯林斯。它被誉为全世界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之一。它告诉你，女性有权过得更好，而不应认为女性理所当然就该怎样。傲慢与偏见克服了这种倾向，而更加接近现代生活。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奥斯汀的讽刺艺术不仅表现在某些人物的喜剧性格上，也不仅表现在众多情节的喜剧性处理上，他在小说中运用喜剧的手法表达对生活的严肃批评，探索女主人公从恋爱到结婚中自我发现的心理过程，他点出了婚姻的本质，又说出了爱情的理想。
1: 这就是《傲慢与偏见》非常受大众欢迎的一个原因，因为他首先讲的这个主题爱情和婚姻本身就非常的吸引读者。另外呢像简·奥斯汀这个小说之所以畅销这么久，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就像你看今天晚上我们做的街采里面好几个人都提到了这本《傲慢与偏见》。
0: 因为他的这种婚恋观念嘛，他不是受时间影响的，就是所有的人，你可以说他门当户对也好，你说他志趣相投也好，他其实是一个统一的标准。也许很多人在反对这个门当户对，但是他所传达的这个门当户对其实指的是在相同或者相近的教育背景下所体现出的彼此之间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近似或者近相同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下，两个人才能共同的向前走，才能有默契的思想和默契的行动。
1: 所以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一直说《傲慢与偏见》非常的接近现代生活，而且它这么久了流传的 这么长时间仍然是经得起时代变迁，到现在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爱情小说。
0: 对，它不受时间，不受地域。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文学作品当中的爱情纠葛，请到的嘉宾也是大家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作家安子。
1: 大家好。
0: 对，其实安子大家非常熟悉了，他已经写了几十本书了。
1: 我最初是做杂志的，杂志专栏，然后写文章，后来呢就写长篇，写散文，到目前为止出版了有《爱情心里么么哒》，愿有人与你相约盛开，然后还有《转角遇见幸福》吧。
0: 可以说这几本书当中也是提到了很多爱情，也专门写爱情的是吧？
1: 专门写爱情的，戴戴老师这句话说的对啊。
0: 对，专门写爱情的，所以你对于爱情，你的理解或者你认为最美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啊，我在这个愿有人与你相约盛开里啊，有篇文章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很多读者看了这篇文章掉眼泪了。我心中的爱情，我认为最好的爱情就是相濡以沫，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平平淡淡，两个人牵手走过爱情的马拉松。
0: 最好的爱情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

0: 之后也就在这些我们喜欢的文学作品当中，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和作家安子一起来跟随经典的爱情小说来看一看这些文学作品当中的爱恨纠葛。可以说在文学作品当中，爱情真的是永恒的主题，也有在很多的爱情世界名著当中也有非常多的爱情的片段，以爱情为主的作品也非常的多。今天晚上我们就来梳理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哪本书呢？
1: 聊一聊大家都熟悉的中国的爱情小说，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
0: 太经典了，很多人应该刷了不止一遍，看书看了很多遍，电视剧也看了很多遍。
1: 对，尤其是1987版的《红楼梦》。也就是陈晓旭和欧阳奋强分别饰演林黛玉和贾宝玉的那一版。
0: 太经典了。去年的时候我还曾经采访了欧阳奋强，他讲到了当时拍摄的很多的一些场景。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也找出来了欧阳奋强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听一听？
1: 哎呀，小惊喜，小惊喜！
0: 对，帮助大家来回忆一下。
1: 太经典！
2: 大家好，我是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辉煌。我们用才华、汗水和最大的努力，让87版《红楼梦》永远留住在您的心间。今天再回过头来看30年前自己演的这个贾宝玉这个角色，觉得还是演得挺好的。虽然现在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吧，会觉得自己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觉得好像有的地方的处理吧，现在回过头来看，换种处理的方式会更好，但是再怎么处理的好，我觉得都没有原来演的好了。尤其是我觉得当年那双眼睛很清澈，也很纯洁，好像那对眼睛是能够说话的一对眼睛，现在好像这对眼睛不太会说话了，更加浑浊了。很多演员演了一辈子的戏，观众却记不住。那么有的演员这一辈子只演过这一个角色，却影响了整整几代的观众，那这个意义是多么的重要啊！他难道还不值得你去珍惜他吗？最好是走在大街上都不被别人给认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很随意的随性的一种生活。但是后来我发现吧，我不管后来怎么去努力想忘掉，首先就是几代的观众忘不掉我们，忘不掉我所演的贾宝玉。那么走了30年，实际上头上的这顶光环吧依然存在，而且还依然耀眼。你拍过了很多戏，但是观众都记不住，观众记住的就是你演了一个剧叫《红楼梦》，这个角色叫贾宝玉。这个时候你回过头，你才觉得你30年前你演这个角色对你人生来讲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0: 怎么样，刚才听到宝玉哥哥的声音
1: 我觉得他不管现在有多大，哪怕30年之后看见了，我还想说一句，这就是宝哥哥。
0: 是啊，当时采访的时候我说真的没有办法见到你的时候，可能当然要叫欧阳奋强老师，但是一定忍不住会想叫宝玉哥哥。
1: 对，
0: 所以我们提到《红楼梦》一定会想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
1: 对，
0: 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太让人唏嘘了，那么相爱但是最终却没有在一起，
1: 让人心碎啊。我觉得怎么说呢，贾宝玉作为这个荣氏家族吧，荣国府，应该说荣国府哈，荣国府的这个家族继承人，他其实是有很多这种，应该说是封建礼教所赋予他的家族责任的，包括他应该学什么，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应该走哪样的道路，都是有家族负担的。
0: 就是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1: 对，他的肩膀上有很沉重的家族责任，但是他的性格却让他成为了一个不受世俗约束、追求自由的爱情的这个宝哥哥。那么他爱上了这个林黛玉，因为林黛玉和他其实是一样的，林黛玉也是一个很清纯的，而且

0: 也不受封建礼教约束的，就比如说在这个学业上啊，当时是薛宝钗劝这个贾宝玉要多学功课，然后呢将来考取功名，但是林黛玉却从来不说这话，而且贾宝玉认定林妹妹不会去说那些老实子的话，
1: 嗯，
0: 所以他们俩是真正的情投意合，但是他们的爱情是不受这个封建这个制度和这个封建礼教他所赞成，甚至不受这个整个这个家族所赞成的。
1: 对，就是因为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下和前提下，所以更多的读者也更加喜欢这两个人物，简单、
0: 单纯美丽，
1: 对，
0: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不能走到一起。
1: 嗯，
0: 虽然宝哥哥并不爱薛宝钗，但是薛宝钗在这个婚姻，也就是在这个所谓的金玉良缘嘛，因为最初这个从最开始小说里就写到这个贾宝玉是黛玉的嘛，薛宝钗是黛金的嘛，金玉良缘、
1: 嗯、
0: 虽然这个金玉良缘是受家族受所有人祝福的，但是真正的爱情不是和家族和地位和利益和功利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他们最后还是一场爱情的悲剧。
1: 嗯，哎呀，所以其实爱情真的可能只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两个人究竟能不能最后手拉手跑完爱情这场人生最艰难的马拉松，好像不仅仅是情投意合就够了的，还有太多的其他的因素在左右。
0: 对对，而且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选择、没有人去可以代替你去爱啊。
1: 嗯，所以说起像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金陵十二钗，对吧？
0: 嗯，
1: 就是在中国的读者当中，几乎是家喻户晓。曹雪芹笔下的这些人物，也是让我们都感受到了爱情的执着和甜蜜。当然，另外还有人生的悲怆
0: 和
1: 无奈。
0: 对，无奈和无常，
1: 对，太多的滋味都在这本书里面了。
0: 嗯，说起这个《红楼梦》哦，说实话，我小时候看《红楼梦》的时候，真的，它是对我的一个文学启蒙。而且呢，我当时就有这样一个人生梦想，就是不管我的人生未来将来会走到哪一步，不管我穷困，不管我落魄，不管我将来到底会有怎样的生活，如果这辈子能够写出这样一个文学巨著，我真的觉得死而无憾。所以我觉得它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作家来说，是一个至高的文学典范作品。

0: 《红楼梦》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封建专制下新兴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萌动。归根到底，《红楼梦》写的是情，写的最好的也是情。宝玉、黛玉柏拉图式的心灵相通，贾云、小红的世俗情感，西凤、贾琏的政治婚姻，思琪与潘佑安的双双父子，贾强与林官的纠缠痴恋等，都是一出出盛极而衰的爱情悲剧。在《红楼梦》中，爱情不再是单纯的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吸引、戏弄或者家庭伦理义务，爱情也不再只是邪恶的同义语。在书里，爱情充满了生活的具体内容，爱情弥漫在生活中，生活充溢在爱情里，爱情拥抱着整个生活，而生活又规定着爱情的形式、内容、趋向和最终结局。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那些文学作品当中的爱情纠葛。我是黛黛，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作家安子。刚才我们聊了《红楼梦》，说实话，三言两语很难把这些文学名著给聊明白了。
2: 是，
1: 但是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推荐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会选择好几本书当中的爱情故事来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叫《呼啸山庄》。呼啸山庄其实它也是非常复杂的人物关系，而且是几代人的人物关系。
2: 对，也非常非常虐心。
1: 对，又用了虐心这个词。
2: 对，因为他呢主要是这个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他的应该说是他收养他的这个老人吧，应该说是收养他的老人，这个呼啸山庄的主人的女儿凯西之间的爱情故事。我其实非常喜欢，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本小说，包括我下面即将出版的这个悬疑小说《白夜救赎》里面的男主人公，我也有借鉴这个希斯克利夫的性格个性。
1: 就是悬疑，你要出版的悬疑小说借鉴了《呼啸山庄》是吗？
2: 对对对，我里面有个男主人公，他的性格我有借鉴这个希斯克利夫的这个经历和
1: 性格。看来你真的非常喜欢这本书。
2: 我看过应该不下五遍吧。
1: 相当喜欢了。
2: 对，相当喜欢。
1: 那这个虐心的故事到底是讲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爱情呢？如果让你用最简短的语言，你怎么来描述《呼啸山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2: 就是一个被收养的流浪儿和收养他的老人，就收养他的家里的这个女儿，也就是这个小姐之间的爱情故事。所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他们的教育背景都有极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爱却是真挚的，而且像刚才黛黛说的，这个爱是横亘了甚至一代人、两代人、
1: 几代人的复杂关系。
2: 对
1: 对，
2: 这本小说呢，其实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希斯克利夫，也就是这个被收养的流浪儿。他呢，被这个老先生，应该叫迪恩先生吧，带到了呼啸山庄。然后呢，他和这个迪恩先生女儿相爱，也就是凯西。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个描写这个在这个就是他的女儿那个凯西死去之后，他每天都趴在那个窗口去呼唤，对着荒原去呼唤凯西的名字，那个情节非常的让人心痛啊。他爱了他很多很多年，但是他们却不能在一起，而且呢因为种种原因，两个人阴差阳错始终不能够真正的因为爱而牵手。直到凯西就是死去，在凯西快要死去的时候，他终于抱着他，然后呢两个人一起面对着那个荒原，一起面对着他们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个幸福城堡，也就是荒原上的一方岩石，圆满了最后的爱情。
1: 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爱，也有仇恨，也有宽恕。
2: 宽恕是在最后。
1: 对，
2: 最后其实希斯克林夫呢，他 后来是变得非常变态，甚至应该说是非常变态的一个人。
1: 因为仇恨。
2: 对，因为仇恨。但因为他小时候被这个 Cassie 的哥哥经常欺负，被周围的人经常欺负，因为他的出身和他们都不一样，包括他的教养也和大家都不一样，所以呢，他在他成年后，就把这些仇恨积累在心里，然后还给了大家。他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在 Cassie 死去之后啊，对周围的人是极端轻蔑，百般折磨。在小说里这个表现得非常明显，也因为他的这个百般折磨让大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这种人物性格的反差，也就是说他对别人的折磨和他对 Cassie 的爱形成了极端的反差。他的脸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是极冷极冷极冷，那么他对 Cassie 是极热极热极热，是这样。
1: 所以这个小说也是告诉我们，唯有学会宽恕，学会宽恕别人，其实同时也是宽恕自己，然后你才能够让自己轻松地变得幸福起来。
2: 在最后第二代人第三代人的时候才终于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他也才学会了，应该说在临死前才学会了宽恕。
1: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主题是那些文学作品当中的爱情纠葛。最后我们再来推荐一本书吧，这本书应该也是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但是确实刚开始拿起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它有点枯燥，看不明白的意思。
2: 马尔克斯的
1: 对霍乱时期的爱情，
2: 因为它有着马尔克斯式的描述方式，
1: 对，非常有这个作者的鲜明的特色在里面。
2: 对，他是那个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之后啊写的第一部爱情小说，也就是在他结束了《百年孤独》之后创作的。当时呢，就是还有这个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自己对这个小说的评论，他认为《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啊，我们这本小说叫《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写完之后他的整个人是空的，就是这两本小说耗费了他极大的心血。
1: 其实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他真的是讲了爱情所有的可能性，比如说对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还有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真的是被誉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
0: 爱情教科书。
1: 对、没错，爱情教科书。曾经呢也有一位歌手，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张洪亮，我也邀请他录制过这本书。我们接下来可以听一些张洪亮来录制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一些片段。
0: 好，
2: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朗读者张洪亮。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带着胜利的表情，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啊，终于把你抓到了。但是他立即又把鹦鹉放走了，梯子在他脚下滑开了，他悬在空中的那一刹那意识到自己死了。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星期天的下午4:07，来不及接受圣餐仪式，来不及忏悔，也来不及同任何人告别，他死了。费尔米娜正在厨房品尝晚饭的汤，忽然听到帕尔多的可怕的尖叫声和佣仆们的吵嚷声，随之而来的是邻居们的哄闹声。他扔下汤勺，拼命往外跑。他上了年纪，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样也跑不动。他像疯子似的喊叫着，不知道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丈夫仰面躺在泥地上时，他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已奄奄一息，还在抵抗着死神最后的打击，等候他的到来。他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认出了他，眼里含着最后的痛苦眼泪。他最后看了他一眼，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中，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目光如此明亮，如此悲伤，如此充满感激之情。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他说，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我多么爱你。
1: 这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片段，霍乱时期的爱情，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洪亮朗读的书中的一些片段，
0: 非常精彩。
1: 非常的精彩，确实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他真的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刚才也说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
0: 那里面的男主人公阿丽萨等了这个费尔米娜，就是女主人公，等了51年9个月04天，半个多世纪。如果说一个人能将一个人自己的爱情独角戏唱50多年，那么他的内心该有多么深，多么深的爱呀、
1: 对，真的是浪漫又执着的一个人的独角戏，霍乱时期的爱情。不妨大家在节目之外可以找来这本书来读一读。今天呢，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很多的路人，大家会想到哪部文学作品里面的爱情故事呢？我们可以再来听听这些听众朋友们会怎么说呢。
3: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本书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小故事构成的。这个当然就跟书名似的，这个前边有很多小故事，其实也不是什么喜剧的结局啊，有很多这个有关于青春的，有关于离别的，有关于错过的一些小故事。
4: 我推荐王小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这本书。这本书是王小波写给银河的书信吧，属于，然后里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觉得对你的爱很美。
5: 关于爱情题材的书籍呢，我觉得有一本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0: 他的名字呢叫做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到后来的时候，盖茨比不择手段去再次的追求黛西，想去得到她，但是这个时候的感情，我觉得跟之前的那个时候比，已经发生了改变，关系已经不再那样的干净、纯洁跟健康了。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爱情、好的感情，能够值得自己的回忆。但现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应该去寻找和自己对等的那个人，两个人相处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1: 其实关于文学作品当中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也希望就像今天晚上我们推荐的《荆棘鸟》啊，《傲慢与偏见》啊，或者《霍乱时期的爱情》，大家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来读一读。好的，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6: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5: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6: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5: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
6: 青

0: 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市天气舞台依然比较安静，全省多云唱主角，阵雨只是偶尔光临，我市也不例外。最近早上出门有没有发现晨风当中已经藏着几分秋意，不过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白天太阳一出来气温还是会一鼓作气往上升。今天我市依旧是多云天气打底，阳光不会太锐利，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接下来明天开始到25号暖区发展，全省主打晴到多云，只是浙西地区午后阵雨或雷雨会时不时来串个门，这阵雨像是闷热空气积攒的情绪在午后痛快释放，同时热度也会跟着按下增强键，24号到27号气温像踩着台阶一步步往上走，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升到32到34度，部分35度以上。秋分节气快来了，但是夏天说我还没待够，暑气不肯退场，秋老虎虎视眈眈。后面几天阳光准备懈怠，26号到28号受北侧低层切变影响，浙北的天空会迎来转折，阵雨或雷雨的身影又多起来了。29号到30号偏东气流准时来接班，沿海地区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总体波动不大，预计今天到27号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早晚仍旧比较舒适，午间阳光下仍有热感。中秋节25号当天最高气温预计是34度左右，26号气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度左右，白天热感会更加明显。需要注意的是，届时虽然降雨增多，但降雨并不意味着气温一定会明显下降。所以今年中秋小长假的天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雨水逐渐增多，但25号到26号气温反而出现比较明显的回升，计划中秋出行的朋友可以提前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外出随身带好雨具，整体雨量不大，不需要过于担忧。同时呢，气温较高，大家外出时注意防暑降温。祝大家一切顺利，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2: 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3: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五泄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3: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7: 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它呢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某一种病症才管用。
6: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在许多长辈的认知里，板蓝根堪称感冒克星，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打个喷嚏，嗓子有点发痒，甚至天气预报说要降温，就立马翻出板蓝根冲剂，咕嘟咕嘟冲一大杯，坚信喝了准能把感冒扼杀在摇篮里。寒潮一来，板蓝根成了日常饮品，全家老小都被要求没事就喝一包。孩子上学前，老人总要往书包塞几包，叮嘱要是觉得冷就冲一包，甚至只是天气干燥嘴唇起皮，也觉得是要感冒的前兆，毫不犹豫搬出板蓝根来进行镇压。不管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甚至是身体的轻微不适，在他们眼里啊，这包冲剂仿佛就是万能护身符。从流

0: 鼻涕到发烧，只要喝上几包就能药到病除，俨然成了应对一切感冒风险的终极武器。
1: 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一流行感冒，那我们就得喝板蓝根，然后预防预防。你看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多次的大的流行性这个感冒，哪个没有板蓝根的影子呀？一旦感冒了呢，那也得喝板蓝根，喝一大杯板蓝根，拿被子捂捂，出出汗，很快就好了。
2: 板蓝根的用处可能只是在我就是这个生病过程中痊愈的可能一点点作用吧，尤其是预防的过程中也是可能只占一点点的这个地位。
3: 究竟阿姨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那康桥的观点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呢？我们马上请专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田新副教授，欢迎田教授。
4: 您好，欢迎。
1: 你好，
4: 欢迎。
1: 你好。
3: 好吧，我们现在矛盾就是因为板蓝根。我们的李阿姨呢，她有几种情况都会用到板蓝根。首先是预防感冒，然后就是感冒中，然后就是哎，感冒又厉害了，发烧了
1: 哈。
3: 现在手里有三把钥匙哈。
1: 学同学感冒的多吗？我准备就给他招呼一杯板蓝根，我就觉得这个管用。
2: 我觉得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吧，但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还是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我觉得我的底子比较好，就是属于比较健康不容易生病的那种人群，
3: 还得看自己的身子板怎么样是吗？
2: 对，这个很关键。
1: 那我不是也老给你预防着吗？
2: 预防的话，我觉得跟喝板蓝根比的话，可能戴口罩还是更管用
3: 啊，就是这种更加这种物理的方面的这种隔离的这种方法哈。那李阿姨，您的第一把钥匙是不是该验证一下了，好不好？
1: 反正我是觉得预防感冒它是有用的，
3: 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好不好？
1: 哎、
3: 来，请阿姨插入钥匙。
1: 插不进去呀、
3: 啊！啊，插不进去吗？这钥匙？真的是挺诧异的哈。板蓝根预防感冒这事儿，打小咱们就是这么过来的哈。没想到今天咱们解锁没成功，您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我们误会了什么？
5: 这个感冒呢，它其实呢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表症，它是有风寒风热的差别，而每一种感冒呢它也分一个阶段，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感冒的分型和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板蓝根呢它不是万能的，它呢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某一种病症才管用。而且板蓝根颗粒呢，它虽然是一个成方，但它的里面呢它的成分只有一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板蓝根颗粒里面辅料有蔗糖和胡精，其实呢主要的成分就是一味药。那其实对，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关注点就关注到了，到底板蓝根是一个什么样的中药呢？那你看一下它的性味是苦和寒，那也就是说它是一味凉药。那我们再看功能主治，它并没有是一些比较明显的提高免疫力的说法，而是叫清热解毒、凉血利咽。你看它的作用是你身体当中呢身体逐渐的热度降下来，如果你身体正常的话，你没有那些热毒的话，你就想预防感冒，你吃了一个苦寒的药，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当于伤了你的正气。中医讲啊，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你自己的免疫力差了，你是没办法去抗外面的外邪的。我们所说的感冒它其实是外来的邪气，你比如说中医我们里面有呢叫外感六淫之邪，就风寒暑湿燥火，这六种都是从外而来的。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呢，你自己如果有了你的免疫力啊，你把自己保护起来，外面的各种邪气都侵犯不到你，那这个是我们预防感冒最核心的目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抗邪外出，因为你的正气已经被凉药伤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自己的免疫力降低了，这个外邪长驱直入，突破了你身体的屏障，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叫引邪入里，这属于湿滞物质的范畴。然后我们再看主治，你看多严重啊，瘟疫食毒发热咽痛温毒发斑。

0: 头瘟疫单独臃肿。刚才我们那么多病症，这叫里症，里症是要清洁热毒，是从里面给它解决的。所以呢，我们中医的表里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大。
1: 既然您说在预防的阶段我们用板蓝根是不合适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药呢？
0: 这个用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名字，一个药方的名字，叫做玉屏风。其实刚才我们也始终在说呀，你要保护你的免疫力的话，你就把像屏障一样把自己保护起来。那这种呢就靠我们的玉屏风颗粒，那么古方呢叫玉屏风散，因为它只是个剂型的不同，配伍都是一样的，里面有黄芪、有白术、有防风，这是三足鼎立一样的这种配伍。黄芪我们都知道它是补气的，那么这个补气呢就相当于呢你的气的防御作用提高了，而白术呢是一个健脾的，它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脾胃之气，让所有吃的食物啊、药物啊能够很好的运化。防风，你听这个名字，它就是防风寒之邪，它是祛风效果特别好。这个药呢并不是很热，不像麻黄啊、桂枝啊那么热，但是呢它可以散风邪。我们说风邪呢，在中医里面呢，刚才说那个风寒暑湿燥火，它是一个最坏的。带头大哥明白吧，他领着寒邪、领着湿邪、领着热邪等等，他是什么叫善行而硕变，而且呢会把你的毛孔给打开。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招了风之后你就容易受凉，其实他属于先头部队，他把你的毛孔打开，其他的寒邪呀、燥邪呀、湿邪呀都来了。所以呢我们说呢，黄芪、白术、防风这三个可以帮助你人体呢建立一个屏障，所以它起名就叫做玉屏风。
1: 总算这么一大圈兜下来，咱们把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啊。那么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因为呢除了预防感冒，在感冒中感冒进行时的时候，阿姨也是要用到板蓝根的，对不对？
2: 这必须得用啊，你想想，一鼻子一堵，这一打喷嚏就喝什么，就是喝板蓝根。就康桥呢，就是我闺女，她小的时候挺淘的，她在屋里玩，玩着玩着她屋里热呀就出汗了，她就往外跑，跑的时候根本也不穿外套，一到外面就着凉了，一着凉回来就流清鼻涕，这不就感冒了吗？那赶紧喝一大杯板蓝根，捂上，捂着被子出汗给我。
3: 对，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如果只要是一吹风感觉有点冷，那下面就是有两种选择吧，第一种要么喝一杯板蓝根到被子里面去，然后一通出汗，或者就是喝一杯红糖姜水，然后去被子里面出汗去。但是我感觉如果让我非得选，肯定还是板蓝根比红糖姜水好喝那么点吧，因为我不爱吃那个姜的味儿，小孩就很难接受。说真的，咱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个管用，反正有时候管用，它有时候就不管用。
1: 你瞧，这事儿咱说不准，所以接下来咱们要验证一下了哈，还是请阿姨拿着您的钥匙进行验证。本轮阿姨解锁失败。但是您刚才说预防它板蓝根不起作用，感冒现在起来了呀，板蓝根难道也不起作用吗？
0: 这就是感冒的不同阶段嘛。其实感冒这个病吧，你看似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得过，其实你真正的想把感冒治好呢还真的不太容易。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已经感冒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里症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解表，还是要解表，但是这里面分两种情况，那么就是老百姓也常会了解到的风寒呢、风热呀，其实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板蓝根其实都不大适合。因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它都是外邪引发的，在我们人体当中呢，它这种病症飞行属于表症，而板蓝根是治里症的，它们俩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还是要分清楚风寒风热的感冒的症状，有这样症状的时候，大家先别着急喝板蓝根，那么我们喝一碗红糖姜水或者其他的一些对症的中成药，其实就不用到喝板蓝根的这个阶段了。
1: 好，那刚才又说到了大家熟悉的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那我们请田老师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风寒感冒有哪些啊 症状出来呢？
0: 嗯，好，风寒感冒呢，其实就是外来的风邪、寒邪侵犯到我们人体，就是最常见的受凉的感冒。这里面呢，有第一个叫做恶寒，它是呢，就是怕冷，就是身上感觉。

0: 有的甚至会打冷战、嗯、还有一个明显的受了风寒的这个经历、嗯、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出去衣服穿少了，一阵风吹来我觉得有点凉，回家了虽然没什么感觉，但是第二天啊，尤其到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发现不行了，有点什么呀，流鼻涕了，打喷嚏了，而且这个喷嚏是什么呀，不是那种成串的，它会偶尔打一个偶尔打一个，因为如果成串的喷嚏有的是过敏性鼻炎要进行区别，那么这个鼻涕一定是清鼻涕，有的甚至什么呀，哎，就是能留下来打两个喷嚏之后，哎，情况那这个痒叫无风不作痒，这个痒就指的是嗓子会出现症状，所以呢有这么几个症状，最关键的你要打喷嚏流清鼻涕，然后有怕冷恶寒，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受寒的这个经历，你会发现你的症状就会非常典型了，这个时候用什么呀，不用板蓝根，弄点红糖姜水就好了，或者什么呢，在姜里面如果你觉得这个姜特别辣的话，可以放点葱白，葱白那个呢它的这个刺激性不如那个姜，可以接受，稍微放一点点红糖，这个时候呢对孩子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康桥在这个环节弄错了，你选择的是板蓝根对不对，其实真应该喝红糖姜水，
0: 对，
1: 但这个姜他不爱吃，那就可以换成葱白也可以、
0: 嗯、对，可以，
1: 是吧，
0: 对，
1: 以后用这种方法，
0: 对，
1: 然后再盖上棉被，
0: 对，
1: 捂一觉，这样出汗了以后就好了。
0: 哦，我看你这个动作啊，盖上棉被，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们说这个出汗应该出到什么程度，
2: 出浑身大汗，
1: 嗯，
2: 然后我才觉得可能要好，然后呢吃点药又要出一身汗，我得连出三身大汗我觉得才行呢、哦、
0: 嗯，
3: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捂被子之前肯定手脚都是凉的，
0: 嗯，
3: 然后要能自主的手和脚都是暖和的，然后可能微微有一点出汗，我觉得那块可能是刚刚好，如果出太多汗，有时候反正之前我捂的时候捂出太多汗就感觉会有点虚弱。
0: 其实呢这句话呢我也要控诉一下，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小时候也有这种阴影、
3: 嗯、
0: 因为我妈妈倒不会给我喝板蓝根啊，她说什么呢，她说多喝水多出汗病就好了、
1: 哎、
0: 然后就把我捂在那个后背里面，因为我们的小时候没有像现在比较轻薄的被，都是那种家里做的那种棉花的被，
1: 棉花被，
0: 我手刚一伸出来立刻会被塞回去，然后就觉得我这满头大汗，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我说我真的是有点跟康桥一样的虚脱的那种感觉，而且热的不行，烦躁的不行、
3: 嗯、
0: 所以后来呢学了中医之后呢，我每到讲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要控诉一下我妈，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呢是非常非常不对的一种行为，
1: 还是不能出大汗，
0: 不能出大汗、嗯，我们中医管这个出汗最好的程度叫什么呢，叫遍身折折汗出，这个折折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微似有汗，你看到你的毛孔有点小汗珠了，你摸一下有点潮湿的感觉就行了，因为刚才我们正在讲保护你的免疫力，你可以预防感冒是靠正气的，如果说你的汗出的过多，我们中医叫什么，叫气随液脱，当你随着大汗出去的时候呢，你人体的正气就跟着跑了没了，这个时候人就会感觉到很虚弱、
3: 嗯、
0: 所以同样的道理，当你感冒的时候你不要去泡热水澡，也不要洗长时间的热水的淋浴，因为这个时候都会让你出汗的，而且那个时候你出汗你自己还没有感觉，等到你生病了你泡热水澡，等到出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彻底虚脱了，那个时候你的病情即使你不虚脱，那么其实你的病情的这个长度也被拉长了、
3: 哦、
0: 所以一定要注意，要遍身折折汗出，一点点就可以，
2: 这些问题我都犯，我要泡热水澡，然后冲半天这个热水，捂大被子，然后出大汗，
3: 嗯，
2: 就跟大病一场一样，就是每次感冒完了，
0: 对，
2: 嗯，
0: 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到这种程度，因为中药里面呢让你出汗的药其实有很多、
3: 嗯、
0: 就是最不济咱们也有姜也有葱白，就很多人会认为说中医治病啊会很慢啊，其实不是、
3: 嗯、
0: 就经我治过的这些患者当中，你真的在表症阶段你喝一碗汤水，或者呢稍微用一点点中药，真的一副药一天感冒就好了、
3: 嗯、
0: 你想想你要出了很多的汗，你肯定会要拉很长时间的，所以呢什么时间段用什么药用的对了，中药见效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哇，学习到了，刚才您说的这些我们都做错过，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风寒感冒啊，给大家呢也在大屏幕上列举出了这些具体的症状，一旦症状出现了之后，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生活当中的妙招之外，我们需要用到什么样的药呢，
0: 就是需要一些呢能够解表的发汗的宣肺的、
3: 嗯、
0: 你比如说像感冒清热颗粒

0: 里面还有一些祛风的荆芥穗。你看荆芥穗防风这两个药呢经常是放在一起配伍的。那么薄荷、柴胡、葛根也有发散的这个作用。另外像这个桔梗啊也能够宣肺，像白芷能够解表，地丁啦、芦根呐、这些呢稍微有一点清热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疏风散寒，那么我们把呢就是说表邪给它散出去，微微的会有一些发热，但这种发热不像是已经高烧的入里的那种热，就是说微微的一般不会超过38度。所以这个时候呢感冒清热颗粒，还有一些呢像通宣理肺啊，或者是发散的，还有像荆防颗粒，这些其实它都可以帮助你尽快的把表邪给它散出去。我其实呢还有一个小妙招要告诉大家，像感冒清热颗粒呀、或者是一些像荆防颗粒需要冲服的药，或者是呢口服的那种蜜丸，你在服药的时候你选择水，你要如果可以接受红糖姜水的话，尽量用姜汤去冲服这些药，那么效果会更好一些，加快你的这个发汗的这个过程，这样的话呢病程会缩短。反正你也要用水去冲药去喝药，你加点红糖，加点这个生姜，加点葱白，这个时候就冲那个药，两个效果合在一起效果就更明显。
1: 这个太好了，而且这个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啊。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风寒感冒，对应的就是风热感冒了。风热感冒你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症状究竟有哪些。
0: 其实风热感冒呢就特别简单了，因为它的症状呢虽然跟风寒感冒呢不太一样，但是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我们现代生活的条件下风热感冒是很少的。它虽然也有恶寒，但它恶寒比较轻，发热会稍微明显一点，但是呢它是有汗的，因为风热嘛是热血侵犯肌表，这个时候你的毛孔没有完全的闭合，所以会有一些汗。另外呢嗓子呢它不是痒，而是有点微微的疼。再有一个呢流的鼻涕稍微的有点浑浊，但不是那种特别黄啊特别稠啊，不是那种，就是浑浊一点发黏一点，这个呢算作是风热感冒。我为什么说这个病近些年不是特别多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理论上是外感的风热之邪，我们老百姓呢俗称叫做热伤风。但是你想想现在我们的夏天在做什么呀，空调啊风扇啊，对吧？所以现在即使在夏天风热感冒也没有那么典型了，很多情况下都是外面热出汗了，一进到空调房里面发现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受了风寒之邪了。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就非常简单粗暴的说，我冬天感冒我是风寒，我夏天感冒我是风热。其实不是，我们是要按照症状来分。所以呢夏天的时候你考虑一下，你的感冒你的发烧是否是因为热身子进了一个冷环境当中引发的，那这个时候一定是风寒而不是风热。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大概率情况下90%到95%甚至以上它属于风寒。所以刚才给介绍大家的那些治疗风寒感冒的药呢，你吃起来应该是不会错的。那么风热感冒呢我们也有适合的药，也挺耳熟能详的，你比如说双黄连，比如说威西银翘片，还有过去很古老的什么的羚羊什么感冒片之类的，凡是有金银花连翘的，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风热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常见的双黄连，它呢有金银花，有连翘，有黄芩，这些呢它都属于什么呢，属于凉性的药。凉性的药我们中医理论呢叫做热者才寒之呢，所以它适合风热感冒。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一类药别刚打喷嚏流清鼻涕你就吃双黄连，这个时候本应该吃温性的药你却吃了凉性的药，所以你不要抱怨双黄连不好用，不要抱怨什么威西银翘片不好用，是因为你选错了。
1: 所以我觉得好像就这个事儿没搞清楚，所以这么多感冒药然后到了药店那确实用错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呢你当年呢感冒呢可能不吃药可能你3-5天就好了，
1: 还不如不吃药，
0: 你吃了药之后7天好了，你反而认为哎我吃这个可能是对了，因为我好了呀。但是人体呢是一个不断会自我修复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机器，它配合的特别好。如果你没有一些使病情加重的因素，慢慢慢慢的你身体正气来复，你这个感冒也就好了。
1: 阿姨还有一把钥匙对不对？
2: 对，三把还有一把。
1: 现在我觉得你没什么希望了，因为板蓝根接下来对应的就是发烧了。我觉得发烧谁会用板蓝根呢？ 您会用吗？
2: 对吧？我这发烧必须得用板蓝根
1: 呀。发烧你有板蓝根的？
2: 当然了，万能药，那不用它哪行啊？所以我觉得我这回一定不会错了。
1: 那您试试看吧。嗯，我觉得这个肯定没戏了，因为谁会用板蓝根来退烧呢？
2: 哎，成功了！
1: 咱们给阿姨鼓鼓掌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板蓝根可以退烧啊，这真的可以吗，田老师？
0: 因为这个发烧呢，它就不属于表症了，属于入里化热了。所以我说呢，像很多人呢，等到高烧之后，一般呢，理论上是建议38.5度以上就开始要吃退烧药了。而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有过吃退烧药的经验。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的热可能还会再回来，对吧？但是呢，用中药来退烧，基本上只要它下来，它就不会再上去了，因为它是解决你体内的热毒的问题。这个热呢，必须用寒药。可是我们刚开始讲板蓝根的时候就说好了，什么啊，它是苦寒之性，苦寒之性来针对热症，这是正好是对症的。所以呢，它不光是治疗我们的什么咽喉肿痛啊，身上有臃肿啊，凡是体内热症，有的表现的是身上有什么呀，哎，长个什么什么口疮啦，身上或者是嗓子肿了呀之类的，哪儿疼了呀，它还解决你的这个发烧的问题。其实在你平时，
3: 明天好去买菜呀。
4: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3: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4: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3: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4: 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5: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7: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8: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7: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8: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7: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8: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7: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8: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7: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 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0: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
2: 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3: 金牌，
4: 金牌了！
3: 85.65分，张伯恒战胜。
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2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0: 您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的吟唱，散文在优雅的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巨阳晨语》。

晨光启目，清风入怀。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暨阳晨语》，品读经典美文，聆听人生感悟。人生短短几十年，能不理会的时候就别生气，能开怀大笑的时候就别皱着眉头。接下来一起来听，善待自己，从不生气开始。

随我。爱人惹你生气时，请静下心来默念：我选的，我选的，我选的，活该，活该，活该。工作惹你生气时，请静下心来默念：给钱的，给钱的，给钱的，忍着，忍着，忍着。读来好笑，却也很有哲理。人生短短几十年，能不理会的时候就别生气，能开怀大笑的时候别皱着眉头。生气到底便宜了谁？《红楼梦》中的黛玉是个让人喜欢又觉得惋惜的姑娘，她长得水灵动人，也十分有才华，却偏偏郁郁寡欢，多愁善感。原本就体弱多病的黛玉，最后年纪轻轻的就肝火瘀滞，香消玉殒。心思敏感的她，容易把别人随口而出的话过度解读，遇事喜欢生闷气。宝玉跟宝钗多说了些话，她生闷气，姐妹们没跟她玩，丫鬟婆子们说她的闲话，她在心里赌气。遇见种种不开心的事，他总就一个人躲起来掉眼泪，黯然神伤。但那些让他生气的人呢，仍然欢欢喜喜地玩闹吃喝，跟个没事人一样。你的内心波澜汹涌，而旁人却云淡风轻，时间长了反而把自己气出一身病来，值得吗？很多时候生气其实伤害的只有自己。就像有首打油诗所说，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过了那个懊恼的节点后，你会发现那些让你不愉快甚至愤怒的事情其实也不过如此。生活中那些鸡零狗碎的琐事，大多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去生气。跟别人置气，坏的是自己的心情，跟自己较劲，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如及时开导自己，遇到让你不快乐的人，不如选择避而远之。能不去计较的小事就任他去，能不去理会的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丰子恺先生的那句话所说，如果无处可逃，不如喜悦，如果没有净土，不如静心，如果没有如愿，不如释然。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和著名作家李敖之间曾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李敖抨击余光中，说他是马屁诗人。有人问余光中，李敖天天在不同的场合找你茬，你为什么从来不回应呢？余光中想了一会儿后回答，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而我从不搭理，说明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余光中老先生简单的一句回复，不仅幽默，也充满了智慧和通透。其实有些争论并没有意义，只会伤人伤己，气人气己。当你不去在意那些恶意的声音时，自己也过得更舒坦。我的房东阿姨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她会屏蔽嘈杂的声音，让自己过得自在。她的性格很温和，偏偏丈夫的脾气却有些暴躁。经常路过一楼，就能听见她的丈夫在大声发泄自己的不满。60多岁的人了，常常为了一点小事跟妻子置气。阿姨把饭煮得硬了点，她开口大骂，早上晨起弄得有响声影响她睡觉，也发脾气。有一次我问房东阿姨，叔叔脾气那么坏，你怎么受得了呢？阿姨说，老头子发脾气无理取闹的时候，她就捂住自己的耳朵，才不去理他。要是受不了了，就出去找姐妹们打打牌散散步，让她一个人在家待着。要是跟着她一起置气，两个人不得打起来。正所谓
走不通就拐弯，想不通就

就放下。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嘴，但可以决定在什么时候捂住自己的耳朵。生气其实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能笑着不计较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看开了，心会更清静，不计较了，人也更快乐。有时候学会笑着让步，人生反而会更从容。善待自己，从不生气开始。科学家赖利博士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在两组小鼠身上都注射了一种能引起乳腺癌的致癌物质，其中一组小鼠情绪比较稳定，而另外一组小鼠的情绪十分紧张。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万风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橱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0: 空瓶给您。
1: 谢谢啊，小伙子。
2: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3: 爷爷，我帮您过坎。
2: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0: 走，风呢？多穿点啊。
1: 哎，您也注意保暖。
2: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4: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5: 珠记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珠记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7: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8: 路况信息、
9: 出行攻略，
10: 为您导航早高峰。
7: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1: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出发以前提前锁定下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啊，进入到融媒直播间的方式也跟各位呢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眼。第二步，在菜单选项呢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多多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先来逮播卡、早起卡、天气卡、穿衣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记得第一时间晒一张今天的早餐，晒到融媒直播间。还有早高峰这点，今天早高峰路上堵不堵啊？第一时间也跟其他朋友来提一个醒，比如说有一些路有点堵，有一些道没那么好走，路上有一些不文明的行车现象，都可以晒到我们融媒直播间。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下来在路上锁定我们频率的各位，也欢迎来到荣美直播间的大家。荣美主持人今天老朋友又过来打卡了，因为有一些新朋友的加入，我们来看一下老朋友有哪些。
1: 那大哥今天仍旧是非常早啊，
0: 四点多过来的。丈夫打卡报道收到了，丈夫你的早餐呢？耳朵软，早交通打卡报道，徐姐姐送孩子上学去了，早交通顺便打一个卡啊。DTH 姐妹说全能优秀的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1: 然后也看到了白菜说今天要上班了啊，韩江林分享了今天的这是一碗炒面啊。
0: 那欢迎大家，然后呢其他朋友的心情我们待会儿再来关注。先来说一下天气。

0: 说到这天气，时间真的好快，马上就要到秋分了。但是有很多朋友都在纳闷，为什么咱们南方还是那么热？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吐槽天气，南北的温差简直太明显了。我们也来聊一下这一波天气的情况。
1: 是的，最近江南、华南的秋老虎啊正在发威。昨天下午两点，江南、华南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是超过了30摄氏度，广西、广东还有贵州南部局部呢还出现了高温。就算有些地方，气温没到35度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体感上的仍然能够冲击35甚至40度，又闷又热，是非常难受。
0: 接下来的预计9月下旬副热带高压势力依旧很强，江南华南的温度持续的偏高，最高温普遍30摄氏度以上。比如说像江西、湖南、福建、广东以及咱们浙江这些地方还会出现高温，暖湿气流一加持，闷热感怎么都甩不掉。比如说像杭州、南昌、福州，未来一个礼拜最高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所以说防暑这件事儿千万不能松。
1: 再看北方啊，昨天呢到今天下午两点，西北、东部、华北北部以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呢都是有所回升，有些地方升温是在4到8度。东北呢虽然气温反弹，但是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新疆、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呢会从29度降到25度左右。
0: 但是这个冷空气后面还会继续的往华北北部、东北移动，那么接下来有没有朋友要前往北方的？北方出个差、旅个游，需要注意北方的温度起伏很大，昼夜的温差特别明显，这一天就仿佛过了2个季节，所以前往北方要多带一件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
1: 那确实啊，像还有人就是让人比较头疼的华西秋雨，九月的中旬，四川东部、陕南、重庆、湖北一带雨水不断，降雨量呢相比往年同期是多了不少。九月下旬，冷暖空气持续的对峙，华西、华北、黄淮、江淮雨水都比较多。那主要的降雨时段是明天至27号，还有就是28至30号。
0: 看了一下天气云图，今天的话，重庆到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雨势依旧比较大，部分的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还有暴雨。明天起雨区将会扩大蔓延到黄淮、江淮。25号前后，河南、江苏、安徽一带将会迎来中到大雨。28号之后呢，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还有一轮相对比较强的降雨。当然预报的时间比较远，还需要多多留意临近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本周雨水最多、雨量最大的区域呢，还是说到华西啊，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大巴山区连续降雨呢，容易引发山洪滑坡，这类次生灾害还是要多加防范。
0: 刚刚我们说了一下全国大范围的一个天气，我们也来说一则相对比较有意思、前缓冰川的融化。
1: 瑞士呢有一家环保机构和洛桑大学一起做了个实验啊，在冰川上铺了2块各100克的链接，上就只有产品图片，连最基本的配料表都没有，更是找不到正规的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客服呢也是说不清楚详细的信息，说白了大部分都是来源不明的3无小零食。
0: 这真的是让很多家长操碎了心，产生了双重的担忧。首先呢，就最核心的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其次呢就很重要的一个教育问题。现在有很多家长都说，这个课本和作业本它是承载知识、让人敬畏学习的一个载体，然后你把吃作业、吃课本当做一个玩乐的一个噱头，那长期这么下来就会让孩子弱化心里边对于学习的一个尊重，慢慢的就把写作业、把读书当成一种负担。
1: 对啊，不少教育从业者呢也是认同这个观点，这种看似减压的玩乐方式其实是会误导孩子的学习心态。学习压力啊可以通过运动啊、倾诉、放松来疏导，但是靠这个吃掉作业的宣泄情绪其实并不利于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
0: 而且我们更要说一点，就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就这种东西它的一个健康危害。这一类廉价的网红零食呢，大多是一些小作坊做的，为了印上逼真的一些课本试卷图案，很多商家他会违规的使用工业油墨，而不是食品级的一个油墨，就很容易造成一个重金属的超标。因为它是糯米纸做的嘛，上面印上一些课本书本的样子、一些图案文字，它就使用一些工业油墨做。那你们家孩子要长时间吃这个东西的话，会悄悄的损伤肝肾的功能，伤害特别大。
1: 对，市场监管部门也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明确指出这类可食用课本、可食用作业零食普遍存在食品添加。

0: 级超标、超限量使用的问题，部分生产的设备也很简陋，工艺也不达标，甚至是违规使用非食品原料加工制作。
1: 而且你想啊，孩子们要吃这款零食，大多呢会先拿在手里边反复的把玩，玩够了再放到嘴里面，那手上的细菌灰尘全部会跟着一块入口，卫生的风险就会进一步翻倍了。再加上它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色素、甜味剂，就会加重孩子身体代谢的一个负担，就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
0: 针对这一乱象，多地监管部门都已经开展了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整治这类可食作业网红零食，重点排查校园周边的便利店、文具店、零食店等等，督促商家自查自纠，严禁售卖这类问题零食，守护学生的饮食安全。
1: 对，我们这里还需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和老师，一定要及时给孩子们科普啊，千万不要因为猎奇的一个心理，然后去跟风购买这一类网红零食，或者说因为学习压力大，考试呢可能一时失利没考好，我就要发现一下，去买这个所谓的糯米纸做的课本啊什么，就在那啃，不断的啃，就觉得我把知识都吃进去了，就其实这样的心理去买这个东西，千万别。有趣的一些玩乐方式有很多，但是我们没必要拿健康开玩笑，而且更不要让孩子在潜移默化里边抵触学习，轻视学业。
0: 是啊，在这儿也问问大家，你家孩子有没有见过或者买过这种可以吃的课本作业啊，也可以来如梅直播间留言互动。
1: 对，总而言之呢，新奇的零食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孩子的一个饮食安全、身心健康和学习的心态，那才最重要的。
0: 也希望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孩子们健康、正向、安全的成长环境啊。
1: 我们这里是我的珠广早交通 FM 98.2正在直播，同时我们也在视频直播。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一会儿时间先过渡一下整点，整点之后刷新实时路况。路上实时路况，相信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晒到荣媒直播间。
2: 万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阵集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3: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4: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3: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4: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3: 生活不是冲刺跑，
4: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3: 书写美好的人生。
5: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6: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1: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0: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的信息，让我们共同来刷新来自省高速的部门啊进行刷新的路况。这点为 G60